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3摄氏度，晴天，南风二级，湿度为 76%。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未来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的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10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截至到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商务部28号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的活动。今年第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28号，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案2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28号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铜钵毛集段发生车辆追尾事故，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号，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近日，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华为正式发表韬定论，提出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人民日评发文表示，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定律的发布，更是一次产业发展路径的宣示，给中国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带来多重启示，与其被路径依赖锁死，不如另辟蹊径通向珠穆朗玛。未来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6周年，铁肩担道义，止戈为和平，用责任托举信任，用生命浇筑丰碑，蓝盔丹心不辱使命，向中国维和英雄致敬，愿每次出征都平安归来。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全球多地出现了异常高温天气，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的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为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7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出了高温红色预警。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4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的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时到下午4时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地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了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的短缺问题。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持续维持在或者接近历史最高的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摄氏度，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摄氏度。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

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的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关注下一条新闻。前一阵降脂针因大降价走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却是能不能减肥呢？其实能减肥的是另外一种针，医学上主要指肠促胰素类的注射药物，通过模拟人体自身激素来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帮助实现减重。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宣传语说不瘦包退，每周一次，月瘦十斤，说您躺着也能减肥，不运动不节食就能瘦的宣传让很多人心动，甚至江湖传言很多明星大佬瘦下来都靠它。减肥针真的这么神吗？它足够安全吗？有哪些副作用呢？普通人能打吗？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减肥针有哪些。目前被批准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减重的药物有泰天团、利拉鲁肽、贝纳鲁肽、替尔伯肽、司美格鲁肽、马氏度肽、埃诺格鲁肽。虽然它们都叫肽，都是模仿人体自身激素的多肽注射的药物，但在减肥原理上有差别。比如单靶点激动剂，它的代表产品有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贝纳鲁肽等，原理只按照一个节食开关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像双靶点激动剂，它的代表产品有替尔伯肽、马氏度肽等，同时按两个协同的开关，也就是在抑制食欲的基础上，或增强代谢，或直接燃脂。此外，三靶点激动剂呢，也在研发当中，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一款获批上市。如果有人跟你悄悄兜售三靶点减肥针，您千万不要相信。咱再来说一下减肥针的减肥效果如何。根据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长期使用减肥针的患者体重下降幅度在 3.1% 到 17.8% 之间，因此它并不是一打针就能瘦十斤，而是体重基数越大瘦得越多。但是大家先不要激动啊，这个针剂不是谁都能打的，作为处方药它有严格的准入门槛。那么到底哪些人适合打呢？体重已经影响健康的人，比如说 BMI 值已经大于等于28，且经三个月以上生活方式干预无效的顽固性肥胖。第二类，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肥胖相关代谢的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重度脂肪肝、二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很多人都说呀，喝个水都会长胖，再也不敢乱吃东西了等等。那哪些人绝对不能打呢？有甲状腺髓样癌、个人史或者家族史、二型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征的患者，对药物成分严重过敏者、胰腺炎患者、一型糖尿病患者、妊娠期、哺乳期的女性。哪些人要慎重地打？有胰腺炎、胆囊炎病史的群体，严重胃肠道疾病患者，甘油三酯很高的群体，只是为了减重的健康人群。咱们再来说一下减肥针有哪些副作用。由于减肥针的原理是抑制食欲，所以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等副作用较常出现。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所决定的。此外，医生表示，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长期食欲抑制容易造成慢性营养不良，还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减掉的体重约25%是肌肉，肌肉流失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停药后更容易复胖。此外，如果只想靠减肥针减重，不改变饮食方式，停药后也会出现体重反弹。说归说，闹归闹，咱们不要拿自己的身体来开玩笑。我们再来说一下减肥针能报销吗？只有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时才可以报销，比如司美格鲁肽降糖版可以报销，司美格鲁肽减重版就不可以。毕竟这类药物最初出现的目的是降糖，减肥纯属意料之外。一句话总结，你减肥，医保不买单。我们再来说一下美容院啊、代购啊、微商直播间推销的减肥针靠谱吗？
先告诉您，绝对不靠谱啊！最近刚刚被曝光的网红减肥针，就是在地下作坊非法制售的三无产品。有消费者打完之后吐血，有人进了 ICU。比如说暴瘦王啊、转运蛋白等，不良商家先购买减肥针的裸瓶药剂，再简易贴标包装成高价的减肥产品，通过各种渠道分发售卖。这类来源不明的减肥产品，连药物的低温保存都无法保证，高科技含量为零，风险100%。那么朋友们会问了，怎么科学的选用减肥针呢？您想用减肥针，必须先挂内分泌科或者减重代谢外科门诊，医生呢会做这三件事。第一件事，评估是否为原发性肥胖，排除激素异常、肿瘤、药物等引起的继发性肥胖。第二件事，评估您是否符合用药的标准，要为您测 BMI 查合并症。第三件事，排除用药禁忌症，那就是做一些相关检查。其实减肥针并没有那么神，商家呢只会强调减重的数字，却对副作用闭口不谈。作为一种新上市的减重的药物，减肥药的市场尚且缺乏监管，存在着滥用的风险。而被减重诱惑包围的人群能够做到的，那就是谨慎再谨慎，仔细思考你的巨大焦虑是真的胖到影响健康了，还是社交媒体、商业营销、社会规训带来的呢？很多人都说呀，这个太胖了，看上去很懒很油腻，我就试一下减肥针吧。比起盲目用药，调整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更重要的。健康这件事啊，永远没有捷径。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9: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大家是否听到这样的宣传，说火烤不变色，浅显难辨真伪，看似逼真的金豆子，实则呢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道具。近日在湖北黄石市公安局开发区铁山区分局对外通报了该局成功侦破的一起涉案金额5.8万元的假黄金诈骗案，三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3月3号，该局大王派出所接到群众程先生报警，称自己被人以假黄金诈骗，被骗金额为58800元。经过了解，程先生从事含银废料的回收生意。3月2号，其经过一名姓纪姓的老主顾介绍认识一位卖家，对方称自己手上有一批黄金，因为急需用钱，现在低价出售。基于对纪某的信任以及对方出价低于市场价格，程先生便与对方约定当天晚上在大王街见面交易。晚上9点多，程先生赶往约定的地点，自称姓柯的卖家在另一名男子的陪同下驱车前来，拿出一个装有10几颗金豆子的首饰盒。程先生使用火枪烧灼，又用老虎钳检测，这些金豆子都通过了验证。对方还称自己卖过部分金豆子给金店，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以58800元的价格买下了10颗，共计56颗的金豆子。可第二天啊，他拿着收购的金豆子去金店进行专业检测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金豆子含金量为零，程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大王派出所立即展开案件调查工作，经过全面取证分析研判，民警很快锁定了中介纪某的身份与行踪，并在一个水库边将其成功抓获。原来自知行迹败露的纪某担心民警找上门不敢回家，而是驱车四处藏匿，夜间就将车停在了水库边，在车内睡觉，没想到啊，民警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经过讯问，纪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2026年初，纪某经前同事徐某介绍认识程某，并先后3次借出5000元给程某。后来纪某找程某要钱，程某称自己无钱可还，但手上呢有一些黄金可以抵债。纪某深知程某为人，对黄金的真伪呢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尽管程某已出门就不认货阻拦，纪某仍拿走一颗金豆子找金店专业人员检测，结果果真如自己所料，这颗金豆子是假的。一心啊想要回借款的纪某呢，在明知道程某所持有的是假黄金豆的情况下，仍从中牵线搭桥介绍买家，由程某与徐某前往交易地点，将假黄金冒充真黄金豆卖出。事成之后，程某分别给纪某10000元、徐某20000元的好处费。根据纪某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将程某、徐某传唤到案，二人对以假黄金冒充真黄金出售给程先生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程某交代，假黄金呢是其以38.8元的价格从网上购买的仿金制品。目前程某、徐某、纪某三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三人团伙诈骗的全部赃款已退还至受害人程先生的手中。

关注下一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我们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说，阿曼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并称如果他们不守规矩，我们就只能把他们炸飞。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会安分守己。根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的两岸。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近日，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就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表明了立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对菲律宾军队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表示严重关切。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领事协定》规定，于4号内向中国驻菲使馆领馆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依法公正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涉事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和人道主义待遇。如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没有违反菲律宾法律，应尽快释放相关人员，不得非法超期羁押。同时，使领馆第一时间向涉事中国公民提供领事。

保护与协助，已数次派员开展领事探视，协助其改善羁押条件并解决实际困难。必须强调的是，中方尊重非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非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以免给中非正常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造成干扰和冲击。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鉴于近来非方执法部门抓扣中国公民事件频发，使馆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遵守菲律宾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不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营商的面貌，行动采取全员下户逐楼排查、逐店核验、现场整改的模式，工作人员分为两组同步推进，一组深入居民小区，对居民楼逐层巡查，清理楼道内废旧的家具、纸箱、杂物及生活垃圾，清除墙面、扶手处小广告及污渍，同时现场劝导居民清理私堆杂物，普及楼道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自觉维护公共区域卫生。另一组对沿街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门前路面油污、外墙油烟污渍、污水排放等问题，整治坚持柔性治理原则，耐心向商户宣讲环境卫生管理规定，指出存在问题，督促落实门前环境卫生主体责任。经过排查整治，辖区人居环境和营商面貌得到了有效改善，居民商户的环保意识和文明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江南社区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楼道卫生和沿街门店环境专项检查，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动员居民商户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形成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5月26号，吉林江源经济开发区联合区委社工部、区总医院开展医疗送上门、服务进园区公益义诊活动，为企业职工提供便捷优质的健康诊疗服务。此次义诊紧贴企业职工健康需求，设置血压血糖检测、心电图筛查、健康咨询问诊等多项服务。在白山山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义诊现场，医护人员细致为职工开展基础体检，记录身体指标，并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提供饮食调理、作息规划及就医指导，帮助职工排查健康隐患，做好日常养护。江源区总医院副院长朱艳丽表示，医院一直秉承服务基层、守护健康的宗旨，这次健康下乡就是想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大家身边，让职工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免费的体检、咨询和基层诊疗服务，真正做到小病早治、无病早防。据了解，江源经济开发区还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服务模式，聚焦园区企业发展和职工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义诊惠民、健康科普进企业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企业一线，以暖心配套服务护航企业平稳健康的发展。

5月28号，区委书记潘国强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2026年第11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听取近期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情况。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文江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凯、区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张大振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坚定不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会议强调，防汛工作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容不得丝毫麻痹，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巡查，落实应急除险措施，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会议还听取了开展全区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工作情况，审议关于中国共产党

产党白山市江源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意见等其他事项。关注下一条域内新闻，头条悬念，大电视谁能搬走呢？江源大舞台周赛冠军即将诞生，谁能过关斩将赢走这台液晶电视呢？是你认识的哪位广场歌神，还是潜伏在夜市里的隐藏高手呢？江源夜市同步营业当中，大家可以吃烧烤、吃小龙虾、喝精酿啤酒啊，逛小摊、套圈、打气球，带孩子呢也能玩嗨。时间呢是在5月29号的晚上6点，地点是在咱们江源夜市。您可以观赛啊，美食自理，观赛免费。也提示大家，早晚温差大，备一件薄的外套更加的舒服。以上就是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

0: 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方程演唱的《夜太静，心太空》。方程呢是一名华语女歌手，她曾经获得2023年新生代的十佳歌手，也是以烟嗓和情感穿透力著称的一名好的歌手。一起来聆听她演唱的《夜太静》。

这首歌呢是云朵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月半满》。它以敦煌月牙泉鸣沙山为意象，诉说跨越轮回的等待与遗憾。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呢是杨澜一演唱的《做你心上的人》。很多乐评人都说呀，杨澜一有着一副清澈空灵的好嗓音。那这首歌呢也是以窗台鲜花、蝴蝶亲吻等意象刻画出女性在爱情中的患得患失与渴望永恒的矛盾心理，一起来

这首歌是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谁伴人生路》。如果这首歌会触动你的心绪，请您记得，音乐确实是暗夜里的星光，而您已经是自己的掌门人，一定要寻一人走。

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阿信和刘若英新演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勇气》。这首歌呢，在歌词当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紧贴泪痕的滚烫，让您动容。"也请记得，所有勇敢都诞生于平凡的相守。阿信与刘若英呢，也是用歌声来缝合现实的裂缝，而我们每个人给予自己的，虽然是微小的坚持，却是人间最意外的光芒。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田园演唱的《深情成心酸》，也希望今天这些好的歌曲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为什么中国文学会产生骈文这样的文体呢？唐代诗人柳宗元在《乞巧文》当中说，骈似俪六，锦心绣口。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四字一句或六字一句写成的骈文，读起来是文辞优美，辞藻华丽。原字啊，原指两马并驾，俪字呢，原指夫妻成双。这两个字形象地反映出了骈文追求语言对称的特点。那么骈文的对偶句式早在《尚书》里面就已经出现了，你比如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直而温，宽而利等等。这种句子对仗工整，排列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骈俪句式使用更加的广泛，在《左传》《国语》《孟子》《庄子》当中尤为突出。不过呢，骈文真正成为一种文体，还要等到魏晋时期。今天为您解读的呢，是《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我们要从六朝时期的骈文说起，带您探寻中国文脉的发展历程。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从魏晋到唐朝，朝廷的公文必须采用骈文的形式。宋代王应麟评价说，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制呢就是圣旨的意思，圣旨用四六格式的骈文来写，读起来会更有气势。那么除了便于宣读之外，骈文还颇具美感，即使不了解文章里的典故，只是粗略读一遍，也能体会到一种语言文字的美。骈文啊，不是某个天才的发明，而是基于汉字的特点自然形成的。汉字从读音上区分平仄，性质上呢又分为动静虚实，最适合写对仗的句子，这就会产生骈文。这个骈文啊又叫六朝文，它是因为兴起于六朝。东汉时呢，士族兴起，这些世家大族掌控了朝堂，也掌控了天下的文化，他们呢追求精致，于是呢就把骈文的特点啊发挥到了极致。六朝承袭了汉赋，不过呢六朝的赋具备更多骈文的特点，在句式上啊是追求对仗工整的，所以呢就形成了独特的骈赋。六朝骈赋在情感上注重悲字，常常以悲情而动人。宋孝武帝大明三年，靖陵王刘演以广陵为根据地发动了叛乱，孝武帝就派兵去镇压，下令屠城。文学家鲍照见了广陵城的惨状，悲痛不已，遂作《吴城赋》。赋的开头先追忆了广陵城曾经的繁华，重江赋官之傲，四会五达之庄，当昔全盛之时，车化位，人驾肩，蝉撼扑地，歌吹拂天，资过盐田，产力同山，财力雄富，士马精严。这是说广陵有广袤的平原，四通八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便于发展贸易。在它全盛的时候呢，人烟稠密，文化发达，有丰富的物产。然而呢，接下来笔锋一转，就写道，出入三代500余载，竟瓜剖而斗分。广陵几百年积累的财富都被军队瓜分了，如今只剩下衰败凄凉的景象。描绘广陵城破败的句子读起来啊是令人心惊的， 木魅山鬼，野鼠成狐，风豪雨枭，昏剑尘躯。如今啊，荒无人烟，竟变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了。下段又写道：白杨早落，赛草前衰，泠泠霜气，簌簌风微，孤蓬自振，金沙作飞。除了残存的建筑物外，广陵城看不出别的人类活动的痕迹。最后呢，鲍照用心伤以摧总结全文，他评论道：岂亦同鱼之娱乐，离宫之辛苦哉。同鱼，鱼是马车的意思，这是魏明帝的典故。魏明帝还是平原王的时候，喜欢一个姓毛的女子，给了毛氏许多的恩宠。三国志说魏明帝出入宫殿都要和毛氏坐同一辆马车，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后面的离宫之辛苦是司马相如长门赋的典故。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是说广陵宫中的美人呐，都已受战火的摧残，是否得宠已经无关紧要了。鲍照精通乐器，他取出随身携带的琴，对着荒芜的城池弹奏，为这座吴城献上一首哀歌。很多人以为唐宋文章以散文为主，韩愈和柳宗元是两大家，但其实呢，唐朝的文章仍以骈文居多。唐朝皇帝的诏令由大臣起草，按例需要以骈文书写。臣子们给皇帝呈上的奏书，文中也常用骈句，所以呢，生在唐朝，若想做官，则必须先学骈文。唐代骈文名家辈出，最知名的文章当属王勃的《滕王阁序》了。《滕王阁序》是位于江西的南昌，滕王呢是指唐高祖李渊的小儿子李元婴。李元婴啊，是李渊被迫退位后才出生的，他比哥哥李世民小了30岁。李元婴的封地在山东滕州，所以被称为滕王。他在滕州呢建了第一个滕王阁，后来呢调任到南昌，在这里呢又建了第二座，再后来他又被调到了四川，在嘉陵江畔建造了第三座滕王阁。在他修建的三座楼里啊，最知名的就是南昌的这一座。在历史上，南昌滕王阁破败了29次，又重建了29次。如今我们看到的滕王阁呢，是20世纪建筑专家梁思成主持重建的，一直到1989年才正式竣工。滕王阁啊，能不断地被人们记起，离不开王勃的这篇《滕王阁序》。《滕王阁序》的开头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这一句是在讲和滕王阁相关的天文、地理和历史的传承。滕王阁所在地南昌，在历史上呢是属于古豫章郡。隋唐时期呢，南昌的行政区划时而称为豫章，时而称为洪州。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候，南昌又叫回了洪都，所以豫章故郡和洪都新府指的都是南昌。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是从天文地理的角度切入。古代呢，将天上的恒星分成28星宿，东西南北各7组。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郡一一对应，这叫分也。南昌呢，地处古扬州范围内，对应翼宿和枕宿之间，也就是荆州和扬州之间。衡庐就是衡山和庐山了，代表荆州和扬州。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大意是说南昌以三条大江为衣襟，以5个大湖为衣带，是连接上游荆州和下游瓯越的险要之地。梳理国文正脉， 讲透文雅中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欢迎继续收听。好了，介绍完地理和历史之后呢，王勃将话题引到宴会上了。时行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正赶上朝廷休假的日子，文官大臣们不远千里来到了滕王阁参加这场盛宴。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盛饯。家君就是指王勃的父亲，宰是地方的主政官员。王勃说，父亲到地方做县令，我去探望，恰巧呢路过了洪州，我只不过是个孩童，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真是三生有幸啊。奉承的话说完之后呢，接下来才是对主角滕王阁的描写了。在这段文章当中，有时为九月，序属寒秋，辽水静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自然描写，也有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千古名句。鹜呢是指野鸭，但是这个字是有争议的。日本在唐朝的时候曾派遣唐使抄录中国文章，他们记录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鹜是雾气的雾。如果按照这个版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上有凝艳似火的云霞，伴随着缓缓流动的薄雾，倒映在浩渺的水面上，一眼望去，水天相接，漫无边际。那么在文章的最后呢，王勃借滕王阁抒发了自己的志向。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中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目宗阙之长风。中军是汉朝外交家，曾经在二十岁的时候请命擒拿南越王。宗阙是历史上的名将，少年时呢，他的长辈问他志向的时候，他就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王勃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没有功名傍身，虽然现在还没有机会为国家立功，但我有着跟中军和宗阙一样宏伟的志向，日后啊若有机会，定当投笔从戎。滕王阁序被视为初唐骈文的代表作，它的艺术造诣虽然高，但是呢不便于理解。到了唐朝的中期，韩愈发起了古文运动，主张学习先秦和汉朝的散文来写作，杜绝骈文的华丽之风。韩愈的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支持。柳宗元有一篇《种树郭橐橐传》，就是古文运动的典范之作了。柳宗元写文章的时候，经常会塑造一些个性化的人物，郭橐橐就是这样一个角色。郭橐橐不知始何名，并楼龙然浮行，有泪橐橐者，故乡人号之橐。人们不知道郭橐橐原先叫什么名字，由于他是个驼背，而且驼得非常夸张，容易让人想到骆驼，所以当地人就称呼他为驼。放到现在来看，这种外号显然是带有侮辱性的，但是郭橐橐却毫不在意，所以后来他就舍弃了自己原本的名字，改名叫郭橐橐。柳宗元写文章学的是庄子，庄子也喜欢塑造一些有形体缺陷的人，但同时会赋予他们超乎常人的能力。郭橐橐也有自己的特长，就是会种树，别人种树很容易死，哪怕树苗活下来也不见得健康，但是呢郭橐橐就不一样了，经过他种植的树苗啊，100%都能活下来，而且呢都长得枝繁叶茂，果实丰硕。柳宗元就说，橐叶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官游及卖国者，皆争营取养， 意思是说，长安城那些经营果业的有钱人都争先恐后地让郭托托去指导自家的果园。郭托托为什么能有这种能力呢？接下来刘宗元就解答了这个疑惑。托托非能使木兽且滋也，能顺木之天以治其性焉耳。他种树和别人都不一样，他把树当作一个独立的生命，对树是尊重的，按照树苗的天性来种植，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这呢就是他种树的秘诀了。郭托托并不吝惜自己的经验，他告诉大家，种树的时候要让树根伸展开来，培土要均匀，倒土要结实，种完就不用管它了，让它自生自灭。当郭托托说出这些后，大家觉得不以为然，觉得呀他说的只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其实呢，人类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世间最容易获取的是常识，最容易遗忘的也是常识。别的人种树哪怕知道这些，也做不到郭托托那样随性洒脱呀。要么早上摸摸树苗，晚上浇几桶水，要么掐破树

0: 从《诗经》讲到《明经》传奇，为读者呀解读了中华文脉五千年的厚重历史。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尤里卡说，阅读这部书籍啊，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古典知识，更能提升自身的美学鉴赏。读者暴走蜗牛说，一本风格很独特的书，不同意的地方嗤之以鼻，写的对胃口的地方拍案称绝，印象深刻的是对韩愈、柳宗元的评价甚合我意。读者碧霞说，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很容易引起争议，但是也不失为一种新的见解，关于中国文学范围的讨论还是挺有道理的。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中国文脉上》《中国文脉下》《六朝文学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有眼不识泰山。鲁班一生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子，这个小孩因为出生在泰山脚下，父母呢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泰山。泰山从小就很喜欢木工，拜了鲁班做师傅之后，平日里啊学习是十分刻苦的。鲁班也觉得这个孩子将来啊一定能成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呀、啊，鲁班发现自己看错了，泰山对于木工的那股热乎劲儿似乎在慢慢的减退。他还发现啊，泰山经常会跑到后山的竹林里去玩，而且一去就是很长时间，这也让他落下了很多的功课。一年之后，鲁班把所有的学生都召集到一起，准备检验一下他们的学习成果。很多学生展示了木工的独特的天赋，可是呢，泰山交出的学习成果显得是一塌糊涂。鲁班就很生气啊，对泰山说，你还是回家吧，你的年龄太小了，还很贪玩，恐怕呀，我不能教你了。泰山一听师父要赶自己走，连忙求情说，师父师父，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然而鲁班心意已决了，泰山就这样被鲁班除名了。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有一次鲁班在市场路过一家竹制品的商店，里面呢摆放着竹桌子、竹凳子、竹箱子，各种竹子做的物件应有尽有。更令鲁班惊讶的是，这些竹制品是做工精良、技艺精湛呀。鲁班赶忙请伙计叫出老板，想要认识一下这位高人。不一会儿呢，店老板就出来了，两人一见面都不约而同地认出了对方。原来啊，这家店的老板呢正是当年被鲁班除名的学生泰山。鲁班连忙问，你的手艺这么好是跟谁学的呀？泰山说，当然是跟您学的，我只有您这样一位老师。

0: 师，当年我在您那里学手艺的时候对竹子很感兴趣，所以经常跑到竹林里研究如何做竹制品，怕您误会就没和您说实话。鲁班十分懊悔自己当年没有慧眼识珠，他对泰山说，当年我错怪你了，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从此有眼不识泰山就作为俗语流传了下来，用来比喻见闻太窄，看不出眼前有本事有才华的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慧儿姐。近期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叫做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在很多人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的使用。那么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说法是否准确呢？咱们普通家庭应该如何科学的用油呢？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接受了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以及结论。金俊介绍说，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集了近100瓶涵盖着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到5升大包装的食用油，品类包括亚麻籽油、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的监测，白天控制在26到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真实还原了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的周期。金俊团队在用油过程中发现，许多消费者将包装上标注的18个月当作食用油的实际保质期，因此有必要系统的研究来指导消费者正确的用油。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人每天用油量来换算，一个3口之家每天大约需要80至90毫升的食用油。在试验当中，每天中午和晚上取油，使取油量达到每天80至90毫升。随着油量的减少，剩余油与空气的接触增加，进一步加速了油脂的氧化。在此条件下，每天取样，每5到7天检测一次指标变化。结果显示啊，在油脂酸败的过程当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没有超过限定的标准，但是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叫做过氧化值却陆续的超标。什么是过氧化值呢？它是监测油脂氧化最直接的指标，也是国标中强制推荐监测的指标。4种典型食用油的表现明显的有区别，其中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氧化最快，第42天过氧化值超过了限值，葵花籽油大约在第49天超标，大豆油和花生油时间更长，大约是在55天至60天，也就是接近2个月的时间可能超过限值。所以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之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产生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的损伤。不少网友还有这样的困惑，说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呢？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着出入呢？普通家庭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不必因为该试验产生用油的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表示，现实的生活里，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呢，要改变采购的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要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入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专家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者浑浊，当反复的从冰箱拿进拿出的时候，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呢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一些特殊油品，比如给宝宝添加的辅食油、给老人补充的鱼油，这些呢可以考虑放在冰箱的冷藏室中来保存。那我们今后用油的时候啊，可以买一些小桶油哈。再和大家说一下，大豆油和花生油的时间呢，也就是说在2个月之内把它吃完就是可以的。来听一首烟嗓船长演唱的《你是我昨夜的梦》。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2019年的时候，有一则新闻引发了舆论的热议，说某培训机构推出了量子波动速读课程，宣称孩子只需要快速的翻动书页，就可以在1到5分钟之内完成10万字，甚至闭着眼睛也能感知内容。课程收费高达26万元。同年，内蒙古一位女士花费了3999元购买了量子低频共振水杯，深信该水杯能够将普通水转化为量子水，饮用之后可以清理血液垃圾。然而呢，她的母亲健康状况不仅没有见好转，反而因此延误了治疗。而2024年左右，又有人打着量子赋能的旗号，称可以通过量子技术赋能种子增产增收来坑骗广大的农民。从量子水杯、量子床垫到量子纠缠疗愈、量子意识提升等等，这些荒诞案例当中，原本处于现代物理学前沿的量子概念，正被不法商家包装成无所不能的万用科技。中消协也多次发布消费警示，表示啊，凡是打着量子旗号的日用消费品，几乎都是骗局。中科院院士潘建伟也曾经明确告诫公众，目前呢，一些厂家利用量子概念推销保健品，这些几乎都是假的，公众呢，千万不要相信。那么，为什么量子这个概念让骗子趋之若鹜呢？其实，公众容易被误导的根源在于科学认知门槛与心理需求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量子物理中的基本概念叠加态、纠缠态与日常经验相悖且高度抽象，不易理解；另一方面，骗子则精准拿捏了健康焦虑、科技崇拜和贪婪的心理。那么，量子力学本质究竟是什么呢？真正的量子科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骗子们运用了哪些手段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今天咱就来说一说。要识破量子骗局，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根本的误区：量子并不是某种具体的实物粒子，更不是能够注入水杯的神秘力量。1900年的时候，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发现，能量在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并非连续变化，而是呈现离散分布。他将这一最小单位命名为能量子。1905年，爱因斯坦进一步指出，光辐射的能量本身即为量子化，每一份对应一个光子，自此量子概念正式进入了物理学的主流。从科学意义上讲，量子并非某种具体的微观粒子，而是表征物质或者物理量特性的最小的单元。更准确地说，量子是离散变化的最小单元，即物理量只能以最小单位整数被变化，光子、电子乃至原子等均表现出量子特征。它们遵循量子力学规律，包括著名的叠加态和纠缠态，两个或多个粒子之间形成特殊关联，无论相隔多远，测量其中一个的状态会瞬间影响另一个。爱因斯坦曾称纠缠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但是大量的实验已经证明其真实的存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量子纠缠是微观粒子之间的特征，与血缘、情感、意识没有直接的关系。曾经有人发表论文称，可以用量子纠缠解释直系亲属互质，但是量子物理专家明确指出，这是对量子理论非常不负责任的滥用。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量子力学主要描述微观的世界，但是在宏观尺度下呢，通常会表现为经典力学。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直接观察到明显的量子效应。这是因为呢，量子的效应极其的脆弱，宏观世界很难寻觅量子的效应。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叠加的人或者纠缠的杯子？因为宏观物体包含的粒子的数量呢过于庞大，量子效应也被极度的稀释。物理学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相当于全人类同时的抛硬币，且全部正面朝上，当然这个概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杯水、一张床垫，就号称有量子效应能改善人体机能是不可信的。当前量子科技虽然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传感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但是在医疗健康领域，仅量子精密测量仪器处于临床应用的早期阶段，尚没有能够直接保健治病的民用产品。如果有人向你推销量子水杯，你可以问他一下，这个杯子需要在何种极端条件下才能工作呢？若非如此，它又凭什么能够产生量子效应呢？真正的量子仪器并非几百元即可购得的简易装置，而是深藏于实验室深处的国之重器。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几个，大家可能心中就有数了。第一种，量子计算机。这量子计算机可谓形态各异，却同样的娇贵。它的路线各异，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案，都离不开极端环境的支撑。超导量子计算机是目前最主流的技术路线之一，你像谷歌、IBM 等企业均在积极的研发。它的核心芯片呢，置于稀释制冷机的最底层，工作温度低至10毫开尔文，也就是-273.14摄氏度，这个比外太空更加的寒冷啊。周围布满了密集的微波线缆和控制电路，整个系统占地数十平方米，造价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离子线量子呢，计算机则是另一条重要的技术路线。它利用电磁场将单个的带电原子囚禁于真空当中，并且通过精密激光加以操控。这一套的系统同样庞大。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近年来发展的比较迅速，它是利用激光束形成了光镊，来捕获一个又一个中性原子，将其精准的排列，再通过激光进行操控。这一套的系统同样需要超高真空和精密光路，在实验室当中往往占据一整间房。尽管技术路线各异，但是所有量子计算机都存在着共性，那就是运行依赖极端环境，需要顶尖科学家团队，并且造价极其高昂。目前这些设备主要应用于密码破译、材料模拟、药物研发等特定的领域，距离普通人生活呢是比较遥远的。量子技术呢，它有三个基本的特征。第一个特征，苛刻的环境依赖。第二个特征，高投入高门槛。第三个特征，应用场景特定。一句话，如果你能在电商平台买到几百块的量子产品，那绝不可能是真正的量子科技。市面上量子手环、量子鞋垫的宣传，本质是利用公众对量子概念的陌生，制造噱头。那我们如何识别量子的骗局呢？第一板斧，术语嫁接，拿科学的名词当万能的膏药。这骗子啊，从物理教科书当中啊搬来量子、纠缠、叠加等术语，随意的嫁接在普通的商品之上，炮制出量子能量水杯、量子床垫、量子面膜等噱头。其话术往往是用量子能量场分解水分子，通过量子纠缠调节人体磁场，其中的科学漏洞显而易见。
还有一些骗子呢，这个虚构专家的身份与虚假的认证，可能您或许会看到诸如国际量子协会认证、某某大学联合研发、量子专家强烈推荐等宣传话术，并配以白大褂的形象和英文证书。但是经过查证啊，国际量子协会绝对是子虚乌有，所谓合作高校从未参与过该产品的研发。照片当中的专家或者是网络盗图，或者是雇佣的演员，真正的科研机构与专家学者绝不会为此类产品来背书的。还有一些骗子来编造一些感人的故事哈，说某癌症患者喝量子水后肿瘤消失等等，还配有照片、视频甚至是病例，但是这些故事无法提供真实病例和第三方的医学验证，利用信息差让消费者无从核实。其实量子骗局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逻辑陷阱，叫做不可证伪性。所以为大家提供一份防骗指南，第一看门槛，第二看用途，第三看疗效，第四看背景，第五来查看官方的平台。如果您怀疑被骗了，也可以保留宣传资料、交易凭证、骗子身份信息等证据，向属地的派出所报案。让科学归科学，让骗局被揭穿，这才是对科学最大的尊重，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什么都懂，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Monica》。
9: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姜文的这首《莫妮卡》实际上是翻唱了一首日文歌啊，不过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哥哥的这个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不变的是我们心目当中对老歌的那一些情怀。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来自于梁艳玲。梁艳玲呢，在1992年的时候，把芬兰歌手Kira 的一首歌叫做《你眼里的悲伤》翻唱成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而93年的央视春晚上呢，她还来演唱了这首歌。那么听这一首歌的原因呢，是想跟大家提一提，这首歌的同名电视剧，在2000年的时候，赵宝刚导演了这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面的主演呢是陈坤。对，实际上绕来绕去，今天想跟大家在《时光》杂志这样一个音乐小主题里面说到了是陈坤，因为今天是陈坤的生日。说到陈坤，最近引爆他的话题应该是电影《寻龙诀》吧，跟电影一起火起来的，还有电影里面陈坤的那句台词叫“让我们把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寻龙诀》上映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鬼吹灯》的粉丝对陈坤表示质疑，觉得他演不出胡八一的霸气，还有那个糙劲儿。但是定妆照一出来，《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看到都惊呼：“真是闪瞎了我的那什么什么眼呢！”陈坤演的真是太好了，我给他打120分。电影里面呢，陈坤真的是骑马打架，分金定穴，一身正宗的摸金粉儿。最重要的是，这个39岁的男人刮掉胡子，放下刘海，演起18岁，居然是毫无违和感。所以你看看，时间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好像从陈坤出道开始，给大众的印象就是忧郁而新鲜的花美男。他的出道的第一支作品是国歌，演出里面文艺而青春的音乐家聂耳。选择他的导演吴子牛说是看中了陈坤身上有那种上世纪30年代人的气息、热血和朝气。实际上呢，陈坤他的家庭生活、儿童的经历其实还挺不幸的。他小的时候呢，父母离异，跟外公外婆住在乡下。11岁的时候被接回来，跟着母亲、继父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住在一个只有13平方米大的房子里面，没有朋友，家里又不富裕，所以陈坤呢一直都是很自卑。而且因为家境贫困嘛，他就敏感而早熟。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在酒吧里当服务生。后来呢，酒吧里的人发现，哎，他的歌声还蛮漂亮的，所以呢就成为酒吧的驻唱。也因为这一段歌唱的经历啊，陈坤被他的恩师王媚妍赏识，在老师的推荐之下，他在19岁那年考入了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来呢，阴差阳错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大名鼎鼎的96级明星班的一员，就是跟赵薇他们成为了同学。不过虽然这个生活经历挺辛苦的，但是陈坤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很幸运的。比方说他大三的时候就出演主角，接拍了国歌，从此踏上了坦荡星途。在电视剧《永不瞑目》的选角当中，他输给了陆毅，但是却被赵宝刚早早预定了下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并且找来孙红雷啊、廖凡啊给他做配角。而陈子坤这个专门为陈坤量身定做的角色，也不负众望，让陈坤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大众眼中的英俊小生。像他在拍这个《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时候，还被这个赵宝刚导演刺激啊，说他只能演这种小修表匠什么的，少爷他演不了。结果呢，陈坤一转身就拍了让他声名大噪的金粉世家，把一个和他本身性格身世大相径庭的纨绔子弟金燕西塑造的饱满又鲜活。这部电视剧成了当年央视的收视冠军，陈坤一下子成了人尽皆知的七少爷，沙宝亮，暗香。

今天我们来听听陈坤，聊聊他的人生的经历，听听他饰演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沙宝亮的《暗香》，就是陈坤主演的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金粉世家》改编自张恨水的小说，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那么再说回到陈坤呢，陈坤呢慢慢的成了名，成了影视歌三栖明星。这个时候名气有了，钱也有了，虚荣感极度膨胀，不安全感也蜂拥而至。陈坤说，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有点像空中楼阁，得到的一切让我觉得不真实，太莫名其妙了，所以觉得很不安。因为有这种不配得的心态，所以呢陈坤特别努力的去提升演技。

比如说出演陈逸飞导演的电影《理发师》获得了上海影评人奖最佳男主角，出演电影《云水谣》还直接让他拿到华表奖最优秀男演员奖。当然除了演员歌手的身份之外，这几年陈坤还多了一个作家的头衔啊，突然就走到了西藏，还有《鬼水平路》这两本书呢也挺畅销的。他还自立门户成立了东深童话工作室，发起的第一个项目叫做《行走的力量》，从开始不被人理解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每年一度的大型的公益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这个在行走当中不断净化内心发现自己的陈坤，也逐渐摆脱了原先的自卑和忧郁。他以前不太愿意承认啊，说自己是一个花瓶，但是现在他也学会主动调侃自己，所以我们会发现陈坤更加的阳光，也更加松弛了，甚至还学会了卖萌啊。所以这个时间段的陈坤无疑是最好的他，有一张令人艳羡的俊脸，有一身日益精湛的演技，还有丰盈饱满的内心，而我们在他的帅气之外，也有了更多的理由重新认识他，重新的去爱他。我们一起来听陈坤《月半弯》。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家教陷阱》。
19: 小区里发现神秘棉裤，保洁报警惊出一身冷汗。是谁如此残忍分尸拆骨？是谁策动杀手丧心病狂？花样年华一去不返，生命无价如何珍惜？女大学生为何花季毁灭？警示通言之家教陷阱，正在播出。
20: 很多罪犯都是丧心病狂的，在沈河区就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那些曾经只能在电影里发生的故事情节，没想到如今在现实中也发生了。
19: 2005年2月5日，人们都在忙着置办年货，准备过春节。沈河区某小区的车库管理员李大妈清扫小区道路时，发现了2袋装有冻肉的编织袋。李大妈先是捧起来看了看，又瞅瞅车，前后没有人，她把编织袋放回了原处。李大妈出于好心，想着那装有肉的编织袋也许是谁库房落下的，也许是谁家办的年货，打算给失主留着，所以也就没有挪动。
20: 好心的李大妈就这么一边工作一边等着失主啊前来认领东西，可是等了足足一天也没有见人过来询问。
19: 第二天还是没人来找这两个编织袋，李大妈急了，想一想就要快过年了，这年货还留在这里，丢东西的人一定很着急，也许不是库房落下的，那是谁丢下的呢？自己苦等也不是办法，于是她找来社区民警说了此事。社区民警也很纳闷，就把东西带到了警所，没想到经过初步确定，袋中冻肉不是年货，而是被人分解的尸块。警方立即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公安局刑警支队牵头，会同相关分局一共成立联合重案组，对这个案件进行侦查。
20: 被害人是谁？他又是为何被残忍杀害的？警方一时也陷入了迷雾当中。
19: 小区里发现神秘年货，好心报警惊出一身冷汗。是谁如此残忍分尸拆骨？是谁痛下杀手丧心病狂？请您继续收看《警示通言之家教陷阱》。碎尸案很快传开了， 警方也贴出了启事，希望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一些人因为自己的亲朋失踪前来询问尸身，但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被害人就是要找的人，不确定尸源，案件无法开展。由于尸块是被罪犯剃成一块一块的，没有骨头，所以开始时还看不出被害人是男是女。警方开会制定了初步刑侦方案，决定先尽快确定尸源。
20: 确定尸源，确定抛尸的时间是侦破此案的关键。正当警方为尸源和案发时间的问题苦恼时，一个举报电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9: 据小区内的一个面包车司机举报，2月4日晚就已经发现那两只塑料编织袋子。那这一线索能否说明罪犯最后抛尸时间是2月4日？警方为此做了大量调查工作。
20: 为了能把第一现场和尸块联系起来，警方呢继续加大走访力度，开始挨家挨户的调查案发期间的失踪人员。
19: 为了确定罪犯抛尸的工具，警方根据小区的情况和抛尸地点勘查鉴定，排查走访，协查通报，出动三路人马同时展开工作，以及尽快理清此案的头绪。
20: 最后在法医的鉴定下确定被害人为女性，年龄呢在20岁左右， A 型血，身高在1米67左右。
19: 协查通报发出后，专案组接到了地方分局的报告。在排查中了解到，某大学经贸英语系学生小雷于1月31日失踪，至今未归。专案组立即与小雷父母取得联系，检验确定被害人正是学生小雷。据小雷父母反映，女儿从小就很乖，与同学相处一向和睦礼让，而且女儿也不是一个多事的人，就算有什么不快也会和父母倾诉。小雷考上大学是他心中夙愿，因此对大学生活十分珍惜，家人也没听说过女儿在外与人结怨。如今得到小雷的噩耗，而且死得如此之惨，小雷的父母亦是无法面对与承受，终日以泪洗面。小区里发现神秘年货，好心报警惊出一身冷汗。是谁如此残忍分尸成骨？是谁痛下杀手丧心病狂？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家教陷阱》。
20: 听了小磊父母的介绍后，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与世无争的女大学生怎么会无端的被伤害呢？警方对此啊开始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
19: 为了进一步掌握被害人的情况，专案组民警走访了被害人的学校。据被害人班主任反映，小雷是属于那种很内向的女孩子，平时不太善于交际，但小雷也是一个勤奋好学、温文尔雅的好学生，不仅在学校表现良好，和同学相处也十分和睦。班里的同学也听说他家里不宽裕，从大一刚进学校时就盘算着如何挣钱。为了减轻家里的一些负担，小雷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赚钱，有时同学也会帮助给他介绍工作。
20: 既然小磊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好学生，那么谁会和他有那么大的过节，以至于要杀人碎尸呢？小磊除了在学校，其余时间呢就是在外打工赚钱，那他平时如何挣钱？这个问题啊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9: 据老师和小雷同学反映，小雷在校期间曾做过几份家教工作。小雷宿舍的同学反映，小雷1月30日晚上还在宿舍住，以后就再没见到他了。
20: 小雷的失踪啊，经过校方确定的是在1月31号。1月31号呢，已经是学校的放假时间，寒假的假期小雷呢却没有回家，他是在忙些什么呢？
19: 据被害人班主任反映，由于小雷家里非常

0: 常困难。小雷之所以放假期间还不回家，很有可能留下来是为了打工做家教，挣点钱再回家，回来补贴家用。
1: 那么家教打工的地点是否就是被害人小雷死亡的地点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为了尽快找到案发地点，警方对小雷打工做家教的地点做了调查。细心的民警在小雷的宿舍内找到一本通讯录，上面留有一个叫李姨的电话。警方顺次线索找到了李姨，查到了其失踪的时间和经过。1月23日，这名学生在家教市场被李姨发现，并聘为家教教师，时间为一周。1月31日上午，小雷去李姨家结账，取了120元钱后便离开了。警方据此判断，其离开后应该又去了新华书店附近的家教市场。于是，警方对家教市场进行了多次的走访调查。
1: 为了尽快找到小磊最后一次做家教的地点，专案组民警呢拿着小磊生前的照片，去新华书店附近的家教市场呢找寻线索。
0: 民警在家教市场蹲点，问了很多人。最后，经过对照片的辨认，一名当日也在家教市场举牌当家教的女孩反映，这名学生被一个体态较瘦、身高1米75左右的40多岁男子带走，他们步行往长江小区方向走了。
1: 意外的线索使警方搜寻的目标缩小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尽快锁定那名40多岁的男子。
0: 在家教市场得到进一步线索后，专案组立即赶赴到长江南小区，划定重点区域，对有前科劣迹的、家庭有条件的、家里一人居住的，以及家里有人长期不在家的家庭进行了重点排查。通过在长江小区连续3天的摸排，发现有一个无业男子与该人的体态极为相似。
1: 经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名无业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警方根据时间推算，确定了小磊最后去做家教的时间是1月31号的上午9点左右。
0: 是谁胆大包天，一面之缘，为何痛下杀手？女大学生家教打工究竟遭遇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家教陷阱》。为了筹集学费，寒假期间，女大学生小雷靠做家教换取微薄的收入。寒风中，19岁的她站在家教市场等着雇主，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撕毁她生命的一双魔爪。
1: 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究竟是谁？和小磊只有一面之缘，为何痛下杀手呢？
0: 警方又对在这附近做家教的同学进行了进一步访问。据那天在家教市场里同样找工作的同学反映，小磊遇到的那名40多岁男子后，交谈了一会儿，谈完价钱，那名男子就领着小磊往这个方向走，可能是进了这里的楼群。
1: 看来啊，小磊的失踪地点呢可以确定了。警方接下来啊对几栋楼做了重点排查，以及呢尽快确定那名雇主的姓名以及所住的楼层。
0: 警方发现，在排查中，1单元7楼的一位房主叫张明，是无业人员，妻子在市场卖服装，早出晚归，女儿长期寄住在奶奶家。经警方秘密侦查发现，张明在7楼楼顶饲养鸽子。该案盛装尸块的编织袋与装鸽子饲料的编织袋相吻合，据此，专案组认为张明有重大作案嫌疑。2005年2月24日，专案组决定传讯张明。
1: 案情终于有了重大发现，那张明真的是杀害小磊的凶手吗？如果是他，他又为什么要对小磊下此毒手呢？
0: 张明40岁，无业。在对张明进行传讯之前，民警先把他的爱人找来，拿他爱人的钥匙开了门。在警方盘查中，张明先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词。经审讯，张明交代了他以请家教为名，于1月31日将被害人小雷骗至家中，将其强奸后杀害并碎尸的犯罪事实。
1: 丧失人性的张明将魔爪伸向了这位无辜的女大学生，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残忍的杀害了。
0: 据小雷的同学回忆，小雷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孩，平时有些沉默寡言，喜欢写些东西。在她的小说里有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据她的父母回忆，小雷是一个懂事的女孩，从小就很用功，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的一直向往的大学。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小雷想从大学第二年开始不花家里给的钱，所以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想办法找工作，利用课余时间打工。不仅是做过家教、抄写，甚至更累一点的活，他也从不怕苦。据小雷的朋友回忆，小雷是一个有梦想的女孩，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让家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明终于落网了。可是小磊却永远的离开了爱他的亲人、朋友、老师和同学。
0: 心灵扭曲促使心怀歹意，一场血案引发世人注目。花样年华一去不返，生命无价，如何珍惜？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家教陷阱》。据罪犯张明供述，他关注小雷好长时间了。有一天过马路时，他又看见小雷举了个牌，当时他早已心怀歹意，于是走到小雷身边，假装给自己的孩子找家教。单纯的小雷并没有看出等待他的正是一个布置好的陷阱，只是询问了对方的情况，上套了做家教的价格。小雷在得知张明要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家教后，并没有多想，就以2个小时25元的价格同意去做家教。
1: 小磊啊，随张明来到他的住处，并没有看到张明的孩子，只好呢耐心的等待。
0: 当时张明家里根本就没有孩子，女儿长期寄住在奶奶家，妻子还在市场里卖衣服，没有下班。张明怕小磊有疑虑，就谎称孩子出去玩了，让小磊先看电视等一会儿。当时的小雷并没有多想，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慢慢的等着小孩子回来。
1: 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小雷呢仍不见孩子回来，一脸疑惑的神情啊，他看着张明。
0: 小雷起身问张明的孩子什么时间回来，张明一看差不多半个钟头了，再等下去恐怕小雷就要离开了。他对小雷先是笑了一下，然后趁小雷不注意时迅速搂住小雷，等小雷发现是个圈套后已经晚了。在小雷被张明强奸后，一丝后怕涌上张明的心头。由于小雷反抗强烈，丧心病狂的张明杀心顿起，他搂住小雷的脖子，捂住小雷的嘴，直到小雷窒息而死。
1: 就这样，小雷死在了张明的手里。为了毁尸灭迹，张明做出了更加残忍的事情。
0: 张明把小雷的尸体放在了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他的妻子从不进去。当天下午4点多钟，张明的妻子回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第二天早上，张明在妻子去市场上班之后，把小雷的尸身拽到洗手间进行了分尸。警方在张明的家里找到了小雷的表、鞋子，还在张明住的7楼楼顶上养鸽子的房子里发现了被害人的头颅、四肢和内脏。张明将尸体肢解后，分12个塑料袋将尸体组织放在自家居民楼的顶楼房顶上，之后又寻找机会将尸体组织丢弃，并将小雷的遗物谎称捡来的交给妻子使用。
1: 一个家教陷阱让19岁的大一女生小磊所有的人生梦想全部破灭。他曾在自创小说中勾勒着自己与打工仔的美好爱情，但在现实的打工生活里，他却遇到了一个心理扭曲的雇主。小说中的爱情还在，可是小磊已经不在了。一个涉世未深、只想赚钱补贴家用的女大学生，却被人骗到家里，先奸后杀，分尸拆骨。张明作案的手段之残忍，实在是令人发指。法院不久就宣布开庭审理此案。
0: 在开庭之日，旁听席上坐满了小雷的亲人们。张明年近70的老父亲默默地站在了法庭最后一排， 当张明面无表情地站在

0: 他的小说后来评奖了，可惜小雷早早的离开，永远也看不到自己获奖的那一幕了。
1: 案件告破，真相大白，人们在痛恨罪犯张明令人发指的劣行之余，也在为年轻的女大学生小磊感到惋惜。假如小磊在张明家发现疑点后及时走脱，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过去是考大学不容易，现在是上大学不容易，很多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啊，都想尽力的为家庭减轻负担，但越是出于这种好心的愿望，就越应该学会在社会上保护自己。我们在为小磊扼腕叹息的同时，更希望人们能够以此为戒。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

0: 革命先辈们，从今天起，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鹅，栖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笑>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2: 千磨万击，还千进。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革命路上有他们。
5: 不丢丢，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忠诚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6: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人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们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0: 既是一团火，饭是满天星，让社会人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1: 破冰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2: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武清红霞。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但。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哎，
1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
15: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15: 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儿哈。说有个男的啊，喝酒喝多了，完了之后呢，五迷三道的，人有时候吧，就是喝完酒之后就跟打了麻药似的，一点意识都没有了。酒喝多了就被偷了，可是要说这小子吧，他不甘心呢。两个星期以后，把这个贼呀又给抓住了，用的是啥招儿？他隔了俩礼拜才给逮住呢。抓贼又是怎么个过程呢？下面啊，听凤跟你说一说。说两周前的凌晨3点左右，今年28岁的柳州市人农先生和朋友啊，在一个酒吧聚会的时候喝了不少的酒，不知不觉的吧，就醉倒在了酒吧楼下的街边了。而此时，一名黑衣男子热心的搀扶农先生，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一边啊，在农先生身上就摸摸搜搜的，你看目的不纯呢，要不然的话，这要是帮忙，谁往身上那么摸搜啊？之后啊，这个黑衣男子用刮胡刀片割破了农先生的裤兜，盗走一个价值30000多块钱的爱马仕钱包之后，是迅速逃离。钱包内啊，装有2部苹果手机、现金3000元、身份证、驾驶证等等重要物品。农先生因为酒后乏力呀，眼睁睁地看着对方逃走，却没有力气追赶。但是他记住了对方的长相、身材等等这些特征，明白了。就是在这个人呢意识还清醒，但是身体已经完全没有自制能力的时候发生的事儿。话说到了7月22号的凌晨2点左右，心有不甘的农先生再次来到了酒吧楼下，假装醉鬼躺在之前被盗的地方。不一会儿，一个可疑男子看到他醉酒，就想用刀片啊割他的裤子兜实施盗窃。农先生是迅速抓住对方，想将他扳倒，不料对方却用力挣脱逃跑。农先生啊，拽住了他的衣服，是使劲的紧追不舍。男子呢，想吞刀片自残，但是被农先生及时制止了。随后，男子又用头撞墙壁，并且倒地假装昏死。
2: 装有什么用啊？110，必须的。
1: 农先生啊，随后拨打了110报警求助。附近警务站的民警是迅速出警，之后将男子控制住，并且送医院进行救治。经过治疗，男子呢只受了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农先生指认这名男子就是上次在酒吧楼下实施盗窃的黑衣男子。经过警方的审查，进行盗窃的男子龙某今年37岁，云南省曲靖市人。据龙某向警方供述啊，他半年前到柳州打工，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一直找不着工作，就到柳州市的娱乐场所周边呢盗窃醉汉的钱财。目前呢，这个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哎呦我天儿啊，这么一整完了，就成了一个产业了吗？多少人这喝酒喝多了以后，五迷三道，啥也不知道了，完了之后别人咋地他也不知道，钱儿、手机、车是吧？车钥匙兜一揣，不开车是不开车的，万一让人给寻摸走了呢？还是那句话呀，朋友们，喝酒咱可得讲点度啊！就这样的人，我跟你讲，他罪有应得，被抓那早晚的事儿，今天不被抓，明天也被抓呀！讲话身边但凡有一个清醒，能让他跑了吗？朋友啊，或是酒吧的工作人员，怎么就不能给这个醉酒的人送到出租车上呢？这个事儿一直也是咱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多次跟朋友们说过，好比说咱俩出去喝酒去了。完了，我喝多了之后，你没管我，你就直接给我送到饭店门口啊，最多呀，哈，反正你没给我送到家。中间我要出点啥毛病，那都是我家里人找你的话，那你也得担责任呢，都是这样一个道理，对不对？这样喝非常危险的，而且你说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喝酒的人，有的人喝多了他也不管那事儿了，自己开车就跑了，这开车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包括像刚刚咱们提到的，碰着贼呀，是不是？碰着偷啊，碰着抢劫的呀。或者是女性的话，碰着这个实施这个其他性侵犯的话，多么可怕呀，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吧，大家啊，安全出门，预防为主，凡事都要长个心眼儿，大家别劝酒，劝酒容易给自己也劝出一身毛病来，好不好？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话说25岁的陕西小伙小畅说了，自己啊在河南上的大学，学的那是教育专业。 两年前大学毕业之际啊，他来到鞍山的同学家做客，准备随后去北京找工作。当时呢，他和同学呀、一起去公园玩，坐在长椅上和同学唠嗑的时候呢，随身携带的包啊就放在一旁。等起来的时候呢，却发现包不见了，里边除了钱包、衣服之外啊，最最重要的就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等等一大堆的证件呢。一听啊，就觉得这玩意儿挺重要啊，教师资格证多不好考啊，而且你说毕业证、学位证一没了，麻烦事儿多了去了。小畅说了，这是自己大学几年的心血，当时啊别提多难受了。为此呢，他在同学家待了半个月，几乎啊每天都去公园附近寻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无奈之下，原本打算去北京工作的他只能返回郑州，因为各种证件都丢了呀，他只能回学校先开了一张证明。小畅说了，后来啊他在郑州找了一份工作，也渐渐的稳定下来了，但是丢失证件的事情还是会时常想起，但是呢他已经放弃寻找了，毕竟都丢这么长时间了，对吧。到了7月16号的晚上啊，小畅出差去湖北，坐火车上他用手机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之后，闲的没事儿又搜索了一下自己的名字。哎呦，不搜可好，一搜啊真是大惊大喜呀、让他惊喜而又意外的是，他点开了一处有自己名字的链接，发现鞍山的论坛里有这样一个帖子，帖子是在2011年发出的，说本社区居民拾到毕业证书等物，请本人速到园林街道14道社区认领。上面呢还有小畅的名字等等信息。小畅说：“哎呀，别提了，当时啊我都不该咋地好了。”他马上用手机回帖说了：“说谢谢你们，今天无意看到这个启事，我会尽快的联系你们的，真心感谢，这些东西啊对我太重要了。”随后呢，他也是有些担心。你想啊，这帖子是2011年发的，这时隔都2年了啊，证件还能保存到现在吗？第二天的上午，小畅呢就给这个社区打

0: 了电话。经过沟通之后啊，他得知这些证件还放在社区里，并没有丢失。哎呦，太好了。22号的上午，身在河南郑州的小畅说了，他已经收到了由鞍山寄回来的丢失的证件。没想到两年了，这些证件还能找回来，他们对于小畅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他说有机会到鞍山，一定会当面感谢这些好心人。听到这样的事真觉得特别幸福，有没有哈？觉得怎么可能去发生呢？就好像咱们说那小伙儿跟他媳妇俩潜水去了，结婚戒指掉到那个海里头了，完结果还让人给找回来了，包括这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这个资格证丢了两年了又给找回来了。哎呀，还是好人多，对不对？我们真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希望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得好，那肯定是啊，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过得好，而且同时也希望自己身边的人过得也能好。我们说人和人之间呢，就是这样一种气场。这个昨天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个朋友聊天哈，就说起这个事儿，就说你看，如果人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朋友们，你瞅着他，身边的人瞅着他，心里也高兴，对不对？瞅你看啥时候哈，人都乐呵的，就乐跟这样人说话唠嗑接触，特别高兴。你要一天天吧，拉了个脸，完瞅谁吧，都妈搭的那出来，谁都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待着。久而久之，人这个气场就变了。人这气场一变了之后，你看着吧，那事儿就跟着变了。天天乐呵那人，好事都跟着你走。天天吧，拉了个脸那个人吧，哎，就是干啥他都不顺呢。哎，越不高兴是越不高兴。不信大家就品品，对不对？看听了刚才这样的事儿，多好多开心哈！咱说呀，钱丢了能再挣，可是很多证件啥丢了就不能再补办了。那么对于要找工作的这些朋友来说，什么毕业证、学位证啊，那都是必要证件。所以哈，这也是这会儿刚刚这个大学毕业没多久啊，这些毕业生们证件什么的，大家一定要保管好。我就说有些个心大的朋友嘛，你就专门开辟个小地方，好比说你家那个抽匣啥的哈，专门就是放你各种证的，有啥事直接用完了就搁里头，用完就搁里头，好找。你真拎着丢了，我跟你讲，后患无穷啊。
1: 大风肚里贼有料，坐那卡卡就是了，大风小嗑贼辣俏，保你听力嘎嘎

说，当您因为不小心把车停在道边儿，然后被人刮坏了，或者撞坏了，或者有这个刮擦痕的时候，您会如何处理呢？啊，如果你把别人的车，是等车主来呢，还是直接走人呢，还是说会留个字条道歉呢？其实，朋友们，现在这样的情况啊，咱们得说哈，时不常的会发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前两天，我们家那小区现在正改造呢，这小区停车场也没了。然后车呢，基本上都停在这个小区这个两边啊，两边都停满了车，中间呢基本上能过两台车，但是也挺麻烦的，就两个车得慢慢的才能过去，就是很小心大家。可是呢，有一天早上我上班，我就发现呢，就是停在我们小区口的一个捷达，它那个倒车镜啊被人刮掉了，然后呢那线还在那儿啷当着，但是可是我没看见上面留有字条，因为上班比较着急，我就先走了。但是这肯定是不是我刮的了啊！这一听完谁是我刮的，不是我干的啊！我就想，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情况，那么通常大家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相信肯定很多人的选择它是各不相同的，对吧？说7月19号的晚上9点多钟，刘一凡骑自行车经过长沙开复区一个小区的拐弯的时候啊，突然没把握住方向，自行车朝着停放在道边的小轿车就撞过去了。刘一凡说，他的第一反应啊，就是看了看周围没人，说哎呦，当时就懵了，很慌啊。自行车的把手啊，把这个车油箱附近划出了一条25厘米左右的这个刮痕，走还是不走？你想，朋友们，这个车要是刮了的话，要是露底漆了，讲话也不要钱呢哈，走还是不走呢？没人看住了。这个问题呀，把11岁的刘一凡这个脑子里头这个架打的呀稀烂碎呀，不断打架，说走还是不走，走还是不走。孩子在事发现场待了几分钟之后离开了。之后，刘一凡给妈妈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妈妈说了：“儿子，男子汉要诚实，要有担当。看人家妈，跟一些妈比起来，简直强百套啊。”于是呢，在妈妈的陪同之下呀，刘一凡呢就回到了事发现场。这次呢，他是带来了纸和笔，他呀做了两手准备，在现场等车主。如果等不到，他就留个字条。一直到晚上12点，还是没有等来车主。刘一凡呢决定写一封道歉信留给车主。道歉信的内容啊是这样的，说叔叔（括号阿姨），我叫刘一凡，是一名小学生，在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擦到您车的油箱后面，因为时间太晚了，又没有您的联系方式，请您看到纸条之后拨打我的电话133什么什么什么哈，对您造成的损失我非常抱歉，我愿意用零花钱赔您200元。刘一凡，7月20号0点04分。到了7月21号的上午9点钟，刘一凡的手机响了，是车主的回信啊，说一凡小朋友你好，你的留言条已经受阅，固然我的车有点小损，肯定心情不悦，但当看到你的便条后，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我能看得出，虽你小小年龄，但有担当，敢于负责，说明你是个诚实有家教的好孩子，所以赔偿就免了。希望你以后注意安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为国之栋梁。哎呀。哎呀，这个车主的回复啊，说的太好了，我觉得我有必要跟朋友们再说一遍哈。是说，一凡小朋友你好，你的留言条已收阅，固然我的车有小损，肯定心情不悦，但当看到你的便条后，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我能看得出，虽你小小年龄，但有担当，敢于负责，说明你是个诚实有家教的好孩子，所以赔偿就免了。希望你以后注意安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成为国之栋梁。我不知道，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个犯错的孩子，听了这样的一番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这孩子啊，从床上跳起来，奔向妈妈。看完第二遍之后，妈妈胡冬兰发现小一凡流泪了。这个妈妈也说了，说她心里很感动，说作为家长，我们很感谢车主给孩子一个改错的机会，让他明白做人有担当就会得到尊重。说小孩道歉是应该的，车主的鼓励给予了正能量，给孩子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社会课。朋友们，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可能有些人一生他都碰不到这样的一次事情。我相信，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碰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于他将来人生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7月21号的晚上10点钟左右，刘一凡一家三口再次来到了这个小区，他们等来了车主卢先生。60后的卢先生说呀，他的想法都用信息表达出来了。随后，他摸了摸小一凡的头，笑着说：“说以后啊，我们就是朋友了。哎呦，忘年交。”说到这儿，这好激动啊！60后的这位卢先生和应该是00后的小一凡，
两个人因为这样一个本不愉快的开始，却有了一个非常美满的结局，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束哈、啊，真的很幸福。说这个11岁的小伊凡呢，戴着眼镜，刚刚考完小升初，他说了，其实啊，他连200块钱的零花钱都准备好了，但是卢伯伯根本就没提钱的事儿。他说，当他看到卢伯伯发来的信息的时候，觉得自己又长大了一些。朋友们怎么样啊？听了这样的故事，是不是特别的啊？心里就那种美不滋儿的感觉，有没有啊？真好，真好。如果说大家都能有这样一颗敢于担当的心，能够像那个11岁的小男孩一样学习，然后大家都能有这个卢先生这样一个宽宏大量的胸怀，那么是不是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呀？是不是很多事情都是好解决了呀？而且在这里要真诚的感谢这个孩子的妈妈，真的很棒。因为小朋友之前想过要走，对不对？跟妈妈说什么样的情况，他既然敢跟妈妈说，就证明这个妈妈平时的教育也是很成功的。他有什么事情，他能跟妈妈去交流。妈妈也第一时间告诉他说：“儿子，男子汉要有担当。”这样的母亲教出来的孩子，我还是那句话，别管说成绩高低好坏，将来一定能成大事儿。真好，听到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高兴啊。网友说，这个孩子的举动无疑是向这个现实的社会注入了一针呢道德和良心的清洗剂，教人们怎么面对自己的错误，很值得推广。那网友也说了，说虽然不是每个车主都会这么宽容，但是以后一定要这么教育孩子，很感动。也有网友哈升华了这个主题，说了，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缺少的可能是诚信、理解和宽容。我相信一般来说，车主看到这样的条子也不会找他索赔的。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欠缺的就是这种互相的理解和尊重。朋友们，咱们想过没有，就是经常就在我的身边，我也有脾气啊。你看凤在节目当中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要懂得宽容，要包容别人，但是碰到一些事儿的时候，真的自己也会觉得很气愤、很愤怒，很想爆发，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尤其人和人之间接触，难免会碰到一些磕磕绊绊。但是朋友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人说。

0: 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对吧？有的人办同样差劲的事儿，那有的人态度好啊，有的人态度很恶劣啊。本来你就不怎么着，完了之后还一天天就无所谓的，你能把我怎么着？我就这样了哈，我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这样的人才很可气呢，反而是态度比较积极，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办错了，你看咱们怎么解决为好。这个时候我可以不追究这个事情的谁对谁错，但是事实上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自然有一杆秤。我们需要的往往可能不太大的事儿的时候，更需要一种态度，对不对？你勇于去承担，反而这个事情比较好办一点。哎呀，真是不错。说匆忙间损坏别人物品的哈，原本是件小事儿啊，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会逃之夭夭，有互相指责的，更有大打出手的。在节目当中，凤凰朋友们说的一对家长因为孩子打起来，两家祖孙三代都过来了干仗哈。其实像刚刚说这故事当中这样的正能量啊，让大家其实无比温暖。很多的小摩擦，有的时候需要的，朋友们记住我的话，仅仅是一个诚恳的态度，一句真心实意的道歉，一颗宽容的心。面对错误，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更好的解决错误、处理问题的方式，您说是不是呢？好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手机抢劫，问一下大家，手机被抢了你会有什么反应？有的人会报警，有的人呢可能也就忍了。但是最近呢，广东增城一位女事主却很猛啊，冲上前去和贼人搏斗，逼得贼人无奈归还了手机。最后呢，女事主还协助警方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了。啥叫女汉子呀？不过这样的女汉子多一点也好啊。说这个微信呢，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交友利器。今年的一月份，东莞两名年轻男女通过微信认识之后啊，相约到一个宾馆开房，并且发生关系。但是半夜三点钟，女子偷走男子手机和银行卡，并且取走了2000块钱。三个月之后，这名男的换了个微信号，再次成功约见该女子，最终将其抓获交给警方。最近法院对这个案件将公开开庭审理。这个东西约出来的人儿也敢信。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
6: 见所见，
5: 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是多一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畸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

0: 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
1: 正畸容眉，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
3: 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家住绕湖路区的李海和几个朋友呢相聚在大排档，几个人啊喝点凉啤酒，感觉挺得的哈，挺惬意的。这朋友相聚吧有点贪杯，当天呢他跟几个朋友都没少整啊，喝到晚上十点多这局儿才散。李海啊站道边打车回家，就拦下了张明的出租车。当出租车行驶到燕都附近的时候，那酒劲儿就上来了，李海啊没控制住，在出租车上就吐了。哎呀，这让的哥张明非常的犯膈应啊，还不敢跟着李海多要钱，要了吧就得遭投诉。于是乎呢，张明啊没好气的就嘟囔几句。这李海这边也喝多了哈，听着的哥唠叨就来气儿，加上酒劲儿，俩人就吵起来了。张明把车一停，继而俩人动起了手。这时候啊，龙南公安分局治安六队民警赶到了，将二人带到办案区。还没等民警询问呢，张明表情痛苦的就说胸口疼啊，而且胸闷的厉害，接着就难受的坐在了地上。民警见状啊，急忙把张明送到了龙南医院。急诊科的医生经过诊断说呀，张明是突发心梗，必须马上进行心脏搭桥手术。民警一边通知张明的家属啊，一边控制住嫌疑人李海。庆幸的是啥呢，张明这个搭桥手术吧挺成功，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呢，李海和张明被宣布行政拘留，并且分别处以罚款。但是由于这个张明住院呢，决定停止执行对于张明的拘留。住院两天之后呢，家里2万多块钱的积蓄花没了，没钱儿花这个支付后边的这个医疗费了。张明的媳妇儿啊，希望民警能协调一下李海的家人，要对方给筹集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了解到张明全家指着这个张明跑活挣钱呢，民警呢就和拘留所里的李海进行了一番谈话，最终啊李海同意给张明拿点医疗费。朋友们，你看这个事儿哈，就发生在咱们身边，是不是？你说因为一个。

这么点一个事儿，就喝酒喝多了，完了之后把人家的哥都给整心梗了，心梗了自己还遭罪，钱儿多少花没少花，是不是？想跟朋友们说什么呢？就尤其是一些个酒鬼啊，就咱们就刚刚这个事儿说啊，尤其是一些个酒鬼，你要是觉得你喝酒喝多了不行了，你就你要真吐到人车上了，本身不愿拉酒鬼，咱都知道啊，真吐人车上了，自动自脚的给人掏个洗车的钱儿，这还用说吗？谁也不该着谁的，是不是？真是这必须大家有这个意识。再一个，如果是酒鬼的话，最好身边有个朋友陪着，自己一个人打车也是很危险的，对不对？他也说明白自己上哪儿去，上楼自己也上不去，问题都大了。刚刚说那个的哥吧，挺倒霉啊，就是自己火气也挺大。下面说这个火更大，一拳把乘客鼻梁子给打歪了。咋的呢？7月7号下午5点多钟，龙南公安分局接到报警，说了在让胡路区新朝大门附近呢，这个门洞附近这个路旁有人打起来了。民警呢迅速是赶到现场，调查得知啊，打架双方是乘客和出租车司机，随后呢将双方当事人带回分局。说乘客啊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在道边呢打了好一阵子车也没打着，天热呀，越打不着车越闹心，越闹心越打不着车，憋了一肚子火呀，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啊，却遭到了的哥的拒载。的哥啊说去不了啊，乘客所说的地方，一句拒载的话就把这小伙子彻底给惹急眼了，俩人之后就干起来了。小伙子说啊，你凭啥拒载呀？的哥说我就不拉你，你能怎么的？这话赶话赶上了，俩人就骂起来了，骂完之后就撕巴到一块去了。撕巴过程当中呢，的哥把这个乘客鼻梁子打断了。经过调查，出租车司机确实拒载，并且用拳头将乘客鼻子打伤，经鉴定属于轻伤。目前呢，该的哥因为涉嫌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1000元，而打架的小伙子也被拘留。你说这10天得挣多少钱呢？是不是朋友们？你就该拉就拉呗。有的时候吧，朋友们，就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哥都不容易，在道上跑，打车的也不容易啊，互相理解一下好不好？我前两天啊，因为这事儿我没有做具体的了解，我听说咱们好多加气站不能加气了，是不是？完了，现在好多的哥就因为还得上活上路跑活，就开始加油了，加油挺费的。完了，现在怎么说？有些人还开始涨价了，是吧？大部分人开始涨价了。完了之后呢，有一些个乘客自己打车还打不着，也憋憋屈屈的花钱打不着车，一肚子火，这玩意儿吧就容易出问题。要说从6月1号入夏以来啊，咱们大庆市呢有191个涉及出租车的治安警情都是私乘纠纷，这些案件当中有60次双方动手了，共有多名出租车司机和9名乘客被打。那么这其中啊，有乘客找了一群人群殴的哥的，有乘客拽掉的哥头发的，还有掰坏出租车车门的，砸坏车窗的，踹坏车门的。在出租车司机打人事件当中呢，有2名老人一名学生遭到的哥的殴打，一名出租车司机竟然联合乘客打伤路人，还有的出租车司机啊将私家车主打伤，甚至有一名出租车司机窜到公交车上打人，这家哪的？根据了解啊，这些个私乘纠纷呢，最后大多数以这个和解了事儿。坐车的火气不小，开车的火气也大，天热燥怎么办？哎呀，凤呢只能通过这个医学的角度跟朋友们分析一下了哈。医生告诉大家说，炎热的天气啊，很容易造成紧张、焦虑、烦躁这些不稳定的情绪，大家要保持好良好的心态，遇事呢多从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想要解暑泻火呀，要尽量的避免在高温高湿、通风不好的环境下工作，如果不能避免，自身要采取防暑降温的措施，如注意通风啊，饮用一些清凉的饮料啊，另外在饮食上也得注意，大夏天的大家就别吃那大鱼大肉的火气大的东西了哈，多吃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多喝点汤啊粥啊，都能达到补水和维生素的效果。最后呢，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人如果睡觉睡不够，心情自然烦躁，脾气自然就暴躁，这很准的。还有就是这个的哥和乘客之间这种纠纷呢，咱们现在是集中跟大家说，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6月份到现在啊，一个多月的时间，191起，200来起，你说这估计这两天可能又有增长，因为这两天咱们也知道现在打车挺难的，是不是？包括这个有的的哥还甚至不愿意拉，问题有很多啊。希望大家吧，如果说真有火压一压，刚刚用情太深说的更有意思啊，不过确实说也挺实在的，能吵吵尽量别动手，明白吗？这不最近吗，泸州市啊就上演了第一起常回家看看的案件，一位老母亲告自己的女儿6年了都不说回家看看自己。说到这儿，朋友们了，那这个女儿为啥这么绝情啊？事情的结局又怎么样呢？

说23号的下午3点钟，周婆婆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呀，来到了庐阳市江阳区法院的2号审判庭。因为身体不适，在走完并不长的楼梯之后啊，老人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啊。下午3点半左右，庭审员宣布案件正式开庭审理，女儿赵敏也已经坐在了被告的席位上，同她一起的还有周婆婆的外孙女。而外孙女这次啊，是作为母亲的委托代理人来到法庭和姥姥一起对簿公堂的。哎呦，你说这事整的，一家人坐法庭上了吧？其实，在我的这种想法当中哈，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朋友的这种内心当中，都是觉得很不舒服的。还是亲妈、亲闺娘哈。开庭之后啊，书记员开始宣读庭审纪律，周婆婆呢却坐在轮椅上，拿着手中的白毛巾擦起了眼角的泪水。因为女儿赵敏呢，长达6年没有回家探视自己了，期间也毫无音讯，周婆婆最终将女儿告上了法庭。在庭审的诉讼当中啊，事情的真相是逐渐的呈现了。根据周婆婆的外孙女讲述啊，说自己的母亲呢，也就是周婆婆的女儿赵敏，之所以长达6年没有去探视过外婆，是因为多年前在赵敏父亲的葬礼上，家人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纠纷，赵敏的弟弟因为误解动手打了自己的姐姐赵敏，导致赵敏受了伤。周婆婆自己呢又没有固定的住房，而是和赵敏的弟弟住在一块儿。因为弟弟啊和弟弟有过这么样的不愉快，所以呢对于母亲呢，赵敏就不自觉地减少了探视的次数。渐渐的，周婆婆就感觉到了女儿的疏远了。因为白内障啊，在法庭上周婆婆一直没能看清自己的大女儿，她不断问身边的律师以确认女儿是否来到现场。在周婆婆的起诉当中，她要求大女儿每个月除了支付200块钱的赡养费之外，还必须上门看望自己一次。而面对母亲提出的请求，赵敏会出乎意料的立即答应了。赵敏的女儿说了，说我们愿意接受外婆的要求，因为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随后赵敏和她的女�儿都起立鞠躬，对79岁的老人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案件呢最终庭上和解了。在庭审的最后，周婆婆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对着仅有2米之隔的女儿说，说闺娘啊，虽然妈是把你告到法庭上啊，但是其实是因为妈想你啊。话说到这儿，这娘俩啊都不自禁的泪眼相向。哎呀，真是这样的故事，我们觉得完全可以不用发生。这个女儿真是不懂事儿啊，太不懂事儿了。多大的事儿啊，你跟你弟弟俩干仗，首先咱不说别的，你首先前提是姐姐，对吧？当姐姐的又要多一份担当，多一份责任。弟弟不懂事儿，姐姐也不懂事儿吗？而且妈在你弟弟家，别管咋说，你跟你弟弟打破天了，妈是不是你亲妈？对吧？啥事儿，家里人之间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仇啊？多大的事儿啊，就打了能咋的？是不是？当姐姐我就厚皮赖脸，我就看我妈能咋的？弟弟还能说啥不的？是不是、啊、这事儿？你说姐姐处理的太不好了，隔6年了，就高低没看自己老妈，讲话老妈都79了，还能有多少个6年呢？等着你去看去。有些人吧就不懂得珍惜，真说老妈没那天，遭罪了就闹心了。那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什么叫幸福啊？就等你到70了，老爸老妈给你打电话，闺娘啊儿子回来吃饭吧，那是最大的幸福。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啊，这爹妈在身边，完了之后呢，身体也不错，一天天也可不懂得珍惜了。哎呀，这天天处境横丧的，这事儿那事儿的，跟老妈滋哇喊叫的，这样人最差劲。啥事儿他都干不明白，家家事儿处理不明白，工作也一定处理不明白，就这人品能干明白啥呀？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啊，是泸州市的第一起常回家看看的案例，却也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冲突。在法庭上对簿公堂的人是妈和闺女，本来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演变成法庭上的针锋相对，任何人看到都会觉得惋惜，都会觉得心寒。如果6年当中这姑娘能抽出任何一个时间段去看看老妈，哪怕次数不多，一个电话也行啊，却也能阻止这起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虽然说事儿最终是庭上和解了，女儿也答应母亲会定期探视了，但是对于父母的孝心，最终被法律条令来成全，再怎么珍贵的心意，最终把它也变了味儿了。如果不是因为老妈把你告到法庭上，这姑娘会怎么做？接下来的6年，剩下的60年了，6年或者1个6年、2个6年，她是不是也不会去看她的妈呢？在外打拼的你啊，有空常回家看看吧，别让爸妈对咱的惦念呢、思念呢、惦记啊，演化成了想见不能见的埋怨和恨意呀、啊。有啥想见不能见的呀？现在
啥不发达呀？科技这么发达，电话人手一个，是不是？给妈打个电话费劲吗？给爹打电话费劲吗？哪怕不说啥，妈呀，我今天晚上吃啥了？挺好的，妈也高兴，是不是？你说交通这么发达，看朋友时间都有，看爹妈时间没有吗？啊？这根本就不是借口啊！好了，要说这父母对于儿女的爱呀、那是无法形容的，无微不至的。可是下面要说的这对儿啊，父母对他们两个人的儿子，对他们的两个儿子，真是有点没走心呐。为啥这么说呢？听风一说你就知道。说呀，23号的凌晨，建德市公安梅城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求助电话。说当地有一名走失的儿童，报警的人呢是一个保安，他告诉民警说了，当时啊自己带着这个小孩骑摩托车是满大街找爹妈，骑了好几公里路都找不着小孩的家，没招了，只能求助警方了，还丢了，没人问呢，你说啊？民警到现场之后啊，发现一个是大概7岁左右的小男孩，还有点不好意思，挺害羞的。男孩告诉民警说了，只知道自己是江西人，父母呢在这儿这个建德打工。然而啊，对于父母的名字、家庭住址和电话，7岁的小孩一无所知。之后的交谈当中啊，小男孩突然提及是自己是在希望小学读书的，但就在民警问他就读学校的具体名字的时候，小男孩说又说不记着了。那么对此啊，民警们决定带着小男孩去最近的杨村桥镇上的希望小学碰碰运气。幸运的是啊，当众人到达学校门口之后啊，小男孩兴奋地叫喊着眼前的这所学校就是自己指的那所希望小学。他还仰头告诉民警说了，在这儿啊自己就认识回家的路了。于是在场民警的陪护之下，大家呢把小男孩带回了家。而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折腾大半宿了。按理说朋友们，这家里孩子丢了，爹妈能不知道吗？是不是？就撒丫出去找去啊。而就在众人将男孩护送到家，推开房门的时候，民警们却惊讶地发现呢，这小男孩的爹妈居然正在安然熟睡，那睡得呼呼的哈，打呼噜呢，对孩子走丢我是一点都没担心的样。这时小男孩又支支巴巴地说，哎呀，我还有个哥哥，我哥哥9岁了，我哥也没回来呢。民警耐心询问得知，原来啊，兄弟俩是吃完午饭之后从家里出发，冒着酷暑沿着省道整整走了4小时10多公里，从杨村桥镇呢走到了梅城镇。而当时呢，孩子们已经有10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而且兄弟俩在前一宿就走散了。更让人震惊的是啊，孩子父母说，在发现兄弟俩走丢之后啊，居然只在附近找了10多分钟，然后就回家吃饭睡觉了。这是不是亲爹亲妈呀？这，哎。这个面对这么淡定的父母啊，民警呢是严厉的责备了夫妻俩。之后派出所出动了20名警力搜寻男孩哥哥的下落。清晨7点多，经过大家5个多小时的努力，民警终于在某小区花坛边的水泥墩上找到了正在睡觉的男孩的哥哥。而面对失而复得的两兄弟，孩子父母啊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激动啊、关心呐、这种心情，甚至没有半句的嘘寒问暖，让在场的人呢万般无奈。24号，民警们再一次找到了这户人家。几位以身为人父的民警和两兄弟的父亲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且呢，指出了家长这样放任孩子不管，对于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成长都是非常不利的。临走之前，孩子的父亲说了，自己以后啊会多多关注兄弟俩的日常生活的，承诺会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哎呀，不是凤说呀，我真有点信不过这一对爹妈呀。虎毒那家还不识字呢，是吧？还知道照自己那小崽儿呢。这爹妈孩子俩都丢了，俩都丢了都不说出去找去呀。这啥爹啥妈呀？丢个猫狗啥咱都着急，是不是？丢俩孩子这么淡定，得查查这对夫妻呀，整不好是人贩子。亲孩子能这么整吗？这俩孩子整不好都不是他们的，我看。哎呦我天儿，真是。这俩孩子，你说爹妈这么不管，丢了都不知道，你讲话真是学坏了，将来这爹妈能管了吗？这怎么回事呢？哈，真有这样人，真无法相信。这样的家长，你说怎么治治他呢？老师啥的能管好吗？就这孩子，爹妈都不管，管好老师能行吗？管好学校能行吗？我就还是说，朋友们，你就看那在外面学坏的那孩子哈，就办事不咋地的孩子，你就瞅他爹妈，指定好不到哪儿去。就是学校教育，包括社会教育，对于孩子来说，最多呀。最多也能占到2/3，那都最多了。那根儿皮饼性都是爹妈给的，对不对？爹妈天天在家

0: 靠人和人之间这种相处、为人处事这种方式，是不是？这样的孩子真是挺替他们担忧的。但是说咱们也使不上劲儿，咋整？
1: 他分故事黑，嗯，也听，也有味。
0: 说网络上大批卖家开始贩卖活体萤火虫，每只萤火虫的价格呢在4块钱左右，近一个月内成交记录就超过2000笔。据不少买家反映说了，收到萤火虫大多数在运输的途中就奄奄一息了。大凤呼吁啊，这个请尊重每一个生灵，别拿节日浪漫搭上小生命。这个事儿啊，不是来回运的东西啊，偷东西啊，偷东西不对，那竟然还能重偷，偷的东西偷的不对哈。我不知道大家伙听懂了没有？说彭州男子刘某因为手头紧，入室盗窃了2把车钥匙，顺利的用其中一把偷走了一辆宝马车。事后经过朋友的提醒，刘某发现呢宝马车有点打眼儿，不好转卖，于是把宝马开回去了，又偷走同一失主家中的丰田。最后呢，刘某因为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判处罚金65000块钱。12年6个月，你看看这12年能不能把这钱挣回来？说算账啊！20瓶啤酒能把胰脏给溶解掉了，您信吗？说沈阳周先生一夜喝下了20瓶啤酒，第二天凌晨紧急送院，但是他的 CT 片子上找不到胰脏了，抽血竟然抽出白色的脂血，2/3都是油脂啊。第三天的早上，心、肺、肝、肾多脏器衰竭，这时候啊，胰脏只剩下了一层膜了。最后，周先生经过2个月的透析治疗才出院。喝酒要适度啊，朋友们。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要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

0: 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6: 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浩盛的妻子对丈夫说，
2: 我们绝不比隔壁的琼斯先生条件差，他们家里有什么我们一定也要有什么。你知道最近他家里又添置了什么吗？
3: 琼斯先生换了一套新式的家具。
2: 嗯，那我们也买套新的。
3: 琼斯先生带回家一台大彩电，
2: 那我们也得买一台。
3: 琼斯先生买了辆小轿车，
2: 我们必须也得买一辆。
3: 琼斯先生为自己我不想说了。
2: 为什么呀？你他比不过他呀，你给我说下去。
3: 他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妻子。

0: 女儿问爸爸：“
1: 爸爸，你的记忆力一定不好。”“
0: 什么？怎么不好了？”“
1: 我奶奶常说，你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

0: 老婆边做饭边对老头说：“
1: 哎，你说隔壁那太太，她可真没规矩。
2: 怎么了？
1: 昨天我在路上遇见她，连个招呼也不跟我打。
2: 那你打招呼了吗？
1: 我才不呢，她招呼了我，我才肯招呼她。”

0: 一位研究生赶着要交博士论文，不断催他的太太快些打字。
1: 哎呀，急死我了，急死我了！哎呀，我要是再结婚的话，一定娶个打得又快又好的太太。
2: 我要是再嫁人的话，一定嫁个已经拿到博士学位的。

0: 医生告诫两个即将出院的精神病患者：
1: 你们之中有谁又犯的话，另一个要打电话通知院方，否则不准出院。
0: 两个人都答应了。有一天，医生接到了电话。
2: 喂，我同伴突然跑到桌上，说他是台灯。
1: 糟了，你赶快把他送回来。
2: 可是，把他送回去，我就没有台灯了呀。

0: 太太对老公说，
1: 今天早上我在商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大衣。
2: 嗯，要多少钱呢？
1: 嗯，要200块钱。
2: 200块钱？不行，太贵了。
0: 可太太每天都在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反复向丈夫提起那件大衣。就这样过了一星期，丈夫终于不耐烦了，他对太太说，
2: 哎呀，买下那件大衣吧。好了好了好了，别烦我了。
0: 可第二天晚上太太并没有买回那件大衣。
2: 哎，别忙了，我问件事，你那大衣怎么没买回来啊？
1: 我想那件大衣过了一个星期了吧，它还挂在那商店橱窗里呢，既然别人不买我也不买了。

0: 妻子正在对丈夫大声数落。
1: 我现在终于认识你了，你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你张口闭口总是我的妻子，我的油画，我的工资，我的，好像家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你的。你记住，你如果不改掉这个坏毛病，我就跟你离婚。哎，你在立柜翻的什么呢？你，
2: 我在找我们的裤子。

0: 一位男士从来不喜欢外人知道他妻子的年龄。有一天，当他走进一间贺卡专店时，他问店员：“
1: 你们有没有结婚情人、圣诞、新年、生日纪念卡出售呢？”“
2: 哎呀，先生，我们这儿有生日卡、结婚卡、情人卡、圣诞卡、贺年卡，但就没有你要的那种什么什么。”“
1: 啊，是这样的，下星期二啊，是我太太结婚十周年后第八个情人节后的第二个圣诞节的第四次新年后的第21个生日。”

0: Peter 在街上遇到一个朋友，闲聊一阵以后问道，
1: 啊，你妻子？
0: 话刚出口，忽然想起他已经去世了，急忙改口道，
1: 他还在原来那座公墓里吧。

0: 虽然双目失明，但是太太买衣服却总爱表示意见。他们手拉手坐在一起，听店员形容衣服的样式、颜色和花式。介绍几套之后，他会突然说：“
1: 这套最好。”
0: 妙的是，他选的衣服差不多总是太太最喜欢的。服装老板有一次问他：“
2: 哎，你哪来这么好本领啊？你怎么就不会选错呢？”“
3: 哈哈，这不难呐。他喜欢哪一套衣服，可以根据他的脉搏跳动看出来。”

0: 儿子不想睡觉，爸爸坐在他的床头开始给他讲故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房间里一片寂静。这时，妈妈打开房门问道：
1: 哎，他睡着了吗？
0: 儿子小声地回答：
2: 睡着了，妈妈。

0: 妻子醒来对丈夫说，
1: 我梦见你送我一条珍珠项链，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呀？
0: 丈夫笑笑，
2: 那个今晚你就知道了。
0: 当晚丈夫回家送妻子一份礼物，他满怀高兴地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书的名字是《梦的意思》

0: 一位男士来到一家酒馆，叫道：“
1: 给我来两杯酒。”
0: 服务员说：“
2: 先生，您为什么要两杯呢？”“
1: 一杯是我自己的，一杯是我朋友的，他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所以我替他喝一杯。”
0: 第二天他又走进这个酒馆说：“
1: 来一杯酒。”
0: 服务员关切地问：“
2: 您的朋友死了吗？”“
1: 胡说。”“
2: 那为什么您只喝一杯呢？”“
1: 因为我戒酒了。”

0: 太太一面穿上新鞋，一面对丈夫说：“
1: 这双鞋可不费我一分钱
0: 啊，
1: 原价100块钱，现在就卖50，我是用那省院的50块钱买来的。”

0: 砖瓦厂厂长与食品厂厂长在企业家联谊会上闲谈。
1: 哎，听说啊，贵厂做的饼干比我们的砖头还硬，能否介绍一点经验啊？
2: 不敢不敢，我正想到贵厂取经去呢。早听说贵厂出的红砖比我们厂的桃酥还酥嘞。

0: 刚做婆婆的王太太看见儿子给媳妇买了件大衣，不禁嫉妒。她跟王先生说：“
1: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把儿子养这么大，他有什么用？拼命给老婆买这买那的，也不管我们老人家死活呀！”
2: 哎，我这话早就听腻了。
1: 老糊涂，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了？
2: 不是你，是妈妈跟我说过的。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7: 走遍天涯，口口传唱，永难忘怀，说的就是这一份老歌的情怀吧。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放松你的身心，让我们携手走一遭这音乐大中国。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让听歌在民族音乐中徜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同样的预算是买全新的国产车还是选择购买二手的 BBA 呢？我相信啊，手里面攥着十几万的预算，很多朋友们都会卡在同一个难题，那就是踏踏实实的提一台全新的国产小汽车，还是咬牙入手一台车况还算不错的二手 BBA。这一道选择题啊，几乎是所有的普通车主的必经之路了，因为没有人不想开豪华品牌。BBA 的车标一开出去，社交场面啊，那是的确很体面，但是大部分人呢，只看到了二手 BBA 的低价，却忽略了背后隐藏的用车成本和小麻烦啊。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呢，一味的迷信新车省心，不清楚自己的用车需求，盲目跟风选了国产车，最后呢还要后悔再换车。大部分的普通车主的用车现状都是高度的相似，预算呢集中在10万到20万区间，买车核心的需求也就两个，不过就是日常通勤代步和家庭短途出行啊。那么这个预算呢，刚好卡在了两个选择的交叉点，15万的话，可以落地顶配的国产新能源，还有国产的燃油旗舰车，什么全景天窗啊、辅助驾驶、大屏车机、终身质保全部都配齐了，同样是15万，也能够买到车龄6到8年的奔驰 C 级啊、宝马三系，还有奥迪 A4L 这类主流的豪华车型。其实这个纠结的根源也很直白啊，选择国产车，新车无事故，配置拉满了，售后也很省心，唯独没有豪华车标。选择二手的 BBA， 品牌气场十足，底盘质感很强，开过新车的啊，这个贬值坑，唯独它的车况以及维修和养护全都是一个 X 啊，是未知数啊。很多朋友买车呢，他只算了落地价，不算落地后的隐性开销，这也是大部分朋友买完二手的 BBA 后悔的核心原因啊。针对普通的家用通勤车主，两种车型的精准选择方案，结合真实的用车场景划分，简单好懂啊。如果说您用的这个用车场景呢是日常的代步、长期持车、追求省心，那就可以直接选择全新的国产汽车。国产车呢，目前的优势全部贴合普通人的用车痛点。首先呢是完整的原厂质保，主流国产车提供4年或者是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新能源车型呢多数是搭载3电的终身质保，购车后几年之内非人为损坏的故障全部都免费维修更换。

其次呢，就是用车成本相当可控了。像15万级别的国产燃油车，它百公里的油耗在6升到7升；国产电车呢，百公里的电费成本仅在这个不到1毛钱。那么常规小保养一次价格在300到500元之间，路边的正规门店啊、4S 店均是可以保养的，这个费用是相当透明了。最后就是配置的实用性了，像自适应的巡航、车道保持、自动泊车、座椅加热、全景影像，这些功能在15万的国产车上那都是标配了，完全适配家用和通勤的需求。但如果说您的用车场景它只是短期的过渡，比较注重面子、懂车，或者是有很靠谱的车源，也是可以考虑入手一辆二手的 BBA 啊。二手的 BBA 最大的优势呢，是它的性价比了。新车35万级别的奔驰 C 级，还有30万级别的宝马三系，开了6年之后，残值仅剩15万左右。那跳过新车前3年30%的高额贬值，那短期呢2到3年换车，二手豪华车的折旧损失要远低于全新豪车啊。同时呢，它的品牌辨识度相当高了，商务接待呀、人情往来呀是比较撑场面的啊。这两种车的真实差距，用真实的案例和具体的数据来验证，看完之后，我相信您就不再纠结了。先来说一说啊，大家最容易踩坑的二手 BBA 养车成本，那身边有一些车主真实的案例分享给大家啊。一台14.8万入手的2018款奔驰 C 级啊，开满了3个月，发现什么问题呢？空调的压缩机直接损坏，4S 店报价这个配件费是6200块钱，工时费是2800元，单次的维修合计9000元。常规养护的差距挺明显的啊，二手 BBA 啊，小保养一次大概在1200到1800元，大保养单次这个费用就得3000以上了，它的易损件价格翻倍，像普通的雨刮器啊、刹车片，国产车的配件啊，100元之内就可以搞定了，像 BBA 呢，原厂配件动辄是500到1000之间啊。尤其呢，如果说选择入手一台二手的 BBA 这个豪华品牌汽车呢，它的车龄如果在6年以上的话，普遍都存在像油封老化呀、渗油啊、机脚垫会损坏、车机卡顿一些小通病，那么入手之后整备的费用至少要预留10000块钱，这是很多人购车前完全忽略的支出啊。那么在保值率方面呢，也是有隐形坑。3年车龄的二手 BBA， 它的残值仅剩50%到55%，后续换车的折价会更高。而同价位的全新国产车，3年的残值率还是可以稳定在65%到70%啊。如果说转手的话，那您的亏损会更少一些。咱们再来看一下全新国产车的短板啊，短板是什么呢？品牌的溢价很低，商务的场景气场是不足的，部分燃油车的底盘质感还有高速的静谧性，对比同级别的 BBA 也是存在一些差距的。如果说追求极致的操控和豪华质感，那么国产车是没有办法满足的。综合所有的实测数据和车主反馈，给大家总结最终的选购结论啊，是适配所有人啊。预算10到20万家用代步车，打算开5年以上，不太懂汽车的，也没有时间去折腾，无脑选啊全新的国产车，它的零整比低，故障率更低，售后兜底完善，每年能够省下数千元的养车费，日常用车呢是不太用操心的。第二个选择啊，预算在15万到25万之间，2到3年也就换车了。经常有商务的应酬，有靠谱的二手车检测渠道，可以选车况精品的二手 BBA。短期体验豪华质感，利用二手车的低贬值特性，减少购车的亏损啊。买车从来不是一次
这个冲动消费啊，落地只是一个开始，不要为了一时的车标虚荣心承担持续的高额养护成本，也不用一味的求稳，忽略自己的场景需求，要选择贴合自己的用车习惯，守住自己的预算底线，这就是最划算的选择啊。

好了，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那买车的话，选白色好还是选黑色好呢？在选好车型和配置之后啊，这个车身颜色就成了大多数车友的最后一道选择题，白色和黑色常年占据家用车配色榜单的前两位，走在路上随处可见，很多人凭借着喜好做决定，却忽略了两种颜色在耐脏、安全、用车体感、漆面养护等方面的实际差异啊。那咱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自身的用车环境，帮忙啊，帮大家来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车身颜色。车身呢是否耐脏，直接关系到洗车频率和日常的养护精力，也是车主最关心的这个一点了。两种颜色面对着不同的污渍，表现截然不同。如果说选择黑色呢，那它是属于深色系，对于灰尘、浮土、细小的泥沙、雨后水渍的呈现效果是很强的，哪怕只是薄薄的一层浮灰落在黑色的车身上也会一目了然，整台车看着暗淡无光，路边溅起的泥点、风干后的水印在黑色车漆上都会形成明显的印记。如果呢身处在扬尘很多、施工路段密集的区域，黑色车呢往往两三天就需要清洗。另外，车辆行驶中产生的细微发丝划痕，在黑色漆面的反光作用之下会被放大，日常使用中的观感影响是比较突出的。而白色呢，白色它是作为浅色系，对道路常见的浮灰啊，这个陷泥点，它的包容度是很高的，正常的城市道路行驶一周甚至更久不洗车，远看依旧很整洁，只有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它表层有灰尘，这也是多数家用代步车主偏爱白色的重要原因。但是白色并非全能，面对像沥青的这个小点儿啊，还有深色的树枝、鸟粪这类深色的污渍，对比感会格外的强烈，一旦沾染就要及时的清理，不然呢容易留下痕迹。同时呢，长期露天暴晒缺少遮挡，白色车漆就会慢慢的出现轻微发黄，使用的年限越久，这种变化就越明显。那整体来看，单纯应对日常的灰尘，白色是更耐脏，环境整洁啊，能够定期的洗车，选择黑色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咱们再来从这个行车的安全性来看一下。车身颜色和道路安全息息相关，这也是交通领域长期调研得出的结论。不同光线环境之下，两车的可视距离、识别度区别不小。白天呢，正常的光照环境里面，白色反光的效果是很好的，在车流、树荫、建筑阴影中更容易被其他驾驶员发现。黑色呢很吸光，在遮挡较多的路段会和周边的环境融合，辨识度就会有所下降。夜间、阴雨天、大雾天，能见度比较低的场景，两者的差距是进一步拉大。白色车身反光能力更强，对向车辆啊，后方车辆都能够在很远的距离识别到车辆，会降低追尾啊、刮蹭的风险。黑色车辆在无路灯的路段，视觉它的存在感是偏弱的，被忽略的概率更高啊。这里呢要补充一个关键细节，车辆正常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之后，两种颜色的可视差距会明显的缩小。如果呢日常夜间出行始终规范开灯，颜色带来的安全影响就会大幅降低，也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啊。第三点是车内温度与暴晒体验，短时差的这个差距很大，长时间呢是趋于接近了。相信不少车主呢都有过暴晒之后上车的体验，车身颜色确实会影响吸热效果，但是其中存在容易被误解的细节。短时间暴露在外面暴晒，白色车漆呢是可以反射大部分的阳光热量，它车身
表面的温度会比较低，车内升温的速度慢，刚上车呀不会感受到强烈的热浪，空调也能够更快的把温度降下来。黑色车漆吸热更快，短时间暴晒之下，它的车体之内就会感觉到很闷热啊。很多朋友误以为暴晒几小时之后，两者的这个温差依旧是很大，但实际呢并非如此。经过长时间持续的暴晒，整车的内饰密闭空间会不断的积蓄热量，两种颜色的车内温度差距会大幅缩小，最终温差呢基本是维持在4度以内，体感差别变得很微弱。简单来说，短时间停车，白车这个用车的体验会更舒适。如果说车辆呢它在阳光下停放数个小时，那么颜色带来的温度影响就不再那么突出了。长期暴晒环境之下，无论黑白，都建议使用遮阳挡来减少内饰老化啊。第四点要注意一下是漆面的修复与养护，补漆和划痕处理都是用车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了。两种颜色的维修难度、呈现效果是各有特点，不能够简单的定义某一种更好修。普通的纯黑色素漆是市场通用的基础色，它的配方很统一，调色技术比较成熟，线下主流门店都能够精准配色。小面积局部补漆之后，自然光下色差是极不明显的，施工的容错率高，这个维修成本很低啊。重点是黑色的车漆并非全部都好补修，如果是黑珍珠、金属黑、钥匙黑等特效的黑漆，它的漆面内部呢含有珠光颗粒、金属粉末，喷涂的层数和工艺要求非常高，和珍珠白是同样的道理，后期调色难度很大，极易出现色差，翻新和补漆成本同样很高，不存在修补的优势啊。同时呢，黑色车漆有一个通用的通病啊，极其显划痕。不管是普通的黑漆还是特效黑漆，细微的发丝纹、轻微的刮蹭痕迹，在深色的反光下都会被无限放大。想要保持漆面光新崭这个光亮崭新，那就需要定期的打蜡呀，精细养护，它的养护频率要远高于白色车。再说一说白色车漆，它细分的种类也比较多，像纯白呀、象牙白、珍珠白、金属白，工艺是各不相同。其中呢，珍珠白、金属白内部是含有金属或者是珠光颗粒的，调色和喷漆工艺要求也很高。车辆使用几年之后，原车漆会自然老化，轻微发黄，后期呢局部补漆很容易会出现色差，很多时候需要整面喷漆才能够保证效果，维修成本和工时都会更高。即便是普通纯白，补漆后也是需要精细施工才能够避免视觉的违和感啊。那总结来看，普通的纯黑漆很好补漆啊，色差也很小，但是很怕划痕。特效黑漆的补漆难度很高啊，它的易色差。白色车漆呢，普遍不怕划痕啊，浅划痕是不怕的，但是特殊的白漆修补的门槛很高，黑白配色各有养护短板啊。

啊，无论是选择白色还是黑色，做好日常养护都能够延长漆面的使用寿命。普通呢，纯黑车型要重点定期打蜡，遮盖一下细微的划痕。雨后呢，要及时的清理水渍。珍珠白、特小黑等特殊的漆面要尽量避免局部补漆。刮蹭后呢，要优先选择专业门店整面施工，减少色差。白色车呢，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啊，沾染深色污渍要第一时间清理，避免渗透留痕啊。其实这个车身颜色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啊，建议呢结合停车的环境，还有出行路线、个人审美综合选择。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儿》。咱们来说啊，男生一个人的话，在外面吃饭能花多少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如果说一个男生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吃饭，那都不会花多少钱，无论说他有存款多少啊，收入有多少，都不会花很多钱在吃这方面上啊。就现实中啊，那种不看价格就点菜的霸道总裁啊，几乎是很少的，甚至没有。大多数男生对吃饭这方面的要求呢，普遍都不高，都是说，哎，能吃饱就行。至于那些好不好看呢，贵不贵呀，有没有所谓的仪式感，那都是次要的。即使说有一些朋友，他人手上有几百万的存款，每个月的收入可能都过万，还是一样会吃路边摊儿啊，那可能就是八九十块钱的啊，就是8块、9块、10块这样的一个快餐啊。但如果说女生呢有这样的存款，或者是也有这个月入过万的收入，可能就不会去吃如此廉价的快餐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掉价啊，会配不上他们的身份。但是男生就不会这么想，甚至呢，还会有人会觉得，哎呀，吃一顿饭十几块钱好像有点贵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区别为什么如此之大呀？或许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吧。女生有钱之后，他们会在生活上，就会做一些精致一点的选择，而男生有钱之后呢，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那一种啊。虽然啊，并不能够代表所有的男生和女生都像咱们刚才说的那样，但是这种情况啊，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个男生呢，自己一个人去吃饭，一顿饭钱超过200块钱，那已经是顶天了。更多的是一顿饭也就花个几块或者是十几块钱，一天在吃饭上面的花销估计在20、30或者是50块钱，我觉得就够了。你像这个十几块钱的一碗面，或者是快餐店的三菜一汤，都是能够解决一顿饭。这对于男生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远比那些看着非常精致，实际上没几口就没有了，还吃不饱的那些菜啊，动不动还要花几十甚至几百块钱，要这个合适的多啊。在很多男生的眼里面，如果说没有跟家人呐、跟朋友、跟女朋友一起去吃饭的话，那么自己一个人吃饭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不是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当男生的收入和存款达到一定数目的时候，大多数男生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钱呢，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自己一个人吃饭，花再多的钱，那都只是暂时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这个钱花了，那就是花了，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如果是跟朋友、女朋友或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吃个饭还能够聊聊天啊，放松一下心情，增进感情，那只要说这个钱花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都是值得的啊，这个钱花的是有价值的。相对于来说呢，男生有钱之后更倾向于把钱花在这个价值比较高的那方面啊。不过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例外，就是可能会因为收入高一点，或者呢有点存款，就会突发奇想的改善一下生活，比如说给自己加个餐什么的。不过这一方面的花费呢也不会太多，就像刚才说的200块钱啊，几乎是封顶了。而且呢，就是偶尔一次两次的，并不是每天都会给自己奖励，给自己加餐。
总之，如果一个男生就单独自己出去吃饭的话，是绝对花不了多少钱的。对于吃饭这件事来说，大多数男生心中都会有一把尺，无论自己有多少存款，每个月收入有多少，只要觉得这顿饭价格不值当，那都不会花这个冤枉钱，而是会去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地方啊。那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吃饱才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其次的。

这男人啊，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存款，也不是地位、风光，而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好人品。要说这个什么技术啊、本事是可以慢慢学的，能力呢也可以慢慢的操练，但是做人的底线和修养，这是一辈子的修行啊。生活当中的真正靠谱、让人踏实、值得深交的男人，身上都有这六个共同的不喜欢，看似是性格，实则是高级人品啊。第一个不喜欢是不喜欢欠人情啊。越靠谱的男人呢，越懂得人情很贵，最难还了。别人帮他一分，他记人十分，总会呢找机会回馈回去，从不占别人的善意，不白拿别人的好处。在他的心里，人情是债，欠多了心会累，也会丢掉骨气，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愿亏欠别人分毫，活得很坦荡，过得很心安。第二个不喜欢是不喜欢麻烦别人。这种男人呢，骨子里面自带着独立和担当，遇事不求人，能自己扛的绝不张嘴，能自己解决的绝不求助，不是高冷孤僻，而是懂得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不想给别人增加负担添麻烦，习惯了独当一面，遇事沉稳冷静，默默撑住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第三个不喜欢是不喜欢炫耀显摆。真正过得好的男人从不张扬，有钱不嘚瑟，有本事不吹嘘，过得顺遂不高调。经历越多越明白，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高调啊，招人嫉妒，低调比较安稳，踏实做事，低调做人，是中年男人最好的状态。第四个不喜欢，不喜欢溜须拍马。人品正的男人都有傲骨，没有媚骨，不攀附权贵，不讨好势力，不会为了利益低头弯腰，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坦坦荡荡。或许呢，不会花言巧语，不懂得左右逢源，看似不吃香，但是却最靠谱、最长久。靠人品立足，靠实力生活，永远走得更稳啊。第五个不喜欢，不喜欢占小便宜。眼界窄的人呢，才爱算计蝇头小利，格局大的男人从不吃眼前红利，不会亏人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分不取，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一丝不推，与人相处宁愿自己吃亏，也绝不算计他人，一辈子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赢的是口碑，攒的是福气。最后一个不喜欢是不喜欢搬弄是非。靠谱的男人嘴巴最有分寸，不聊人家的闲话，不议人的是非，不传人的八卦，看透不说透，看懂不拆穿，深知祸从口出，是非皆由嘴生。管好自己的嘴，守住自己的心，远离烂人烂事，生活才会清净顺遂。人这一生，钱财会花光，名利也许会褪去，风光啊也可能会落幕，唯独人品是一个人最深的底气，最好的风水，也是一生最大的底牌啊。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一个男人他有没有福气是可以看出来的啊。那世人常说福气是可遇不可求的运气，可真正的福气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藏在一个人的品行、心性与处事之道当中。这尤其是男人啊，一生呢要扛家庭责任，闯人生风雨，看似是财富与事业决定生活好坏，实则是自身的特质积攒着一生的福报。男人有没有福气，他的福分深浅不用看钱财多少，咱们看这三个特征便能够一目了然。那都有哪些特征呢？第一个特征是心性温和，懂得收敛脾气。脾气人人都有，随意发脾气那是本能，学会克制脾气那才是真正的本事。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男人对外人是谦和有礼，却把最坏的脾气留给家人，遇事暴躁易怒，稍有不顺就指责抱怨，既伤了身边人的心，也把自己的福气一点点耗尽。而福泽深厚的男人从不会被情绪掌控，他们懂得温和待人，遇事冷静，对伴侣很包容，对家人有耐心，对他人也很宽厚。他们明白暴躁解决不了一些问题，只会徒增烦恼，唯有心平气和才能够化解生活的矛盾，留住家庭的和睦与身边的贵人。家和万事兴，脾气和顺的男人家庭安稳，人缘顺遂啊，这个福气呢就自然不请自来啊。有福气的男人第二个特征，心怀善念，做事懂得厚道。厚道是做人的底线，更是男人积攒福气的根基。人生在世，投机取巧或许能够换来一时的利益，唯有厚道待人才能够走得长远。福厚的男人从不会算计他人，占人便宜，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会坚守良知，坦坦荡荡，对待朋友真诚仗义，不耍心机，对待家人尽心尽责，不敷衍推诿，即便面对陌生人也愿意伸出援手，心存善意。厚道的男人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知恩图报，这份善良与坦荡会被他人记在心里，也会在岁月当中积攒成深厚的福报，让他前路少坎坷，身边多温暖。第三个特征是懂得知足，不贪不躁的过日子。人心不足蛇吞象，大多男人一生追逐名利，总觉得拥有的还是不够多，在欲望当中迷失自己，却忽略了身边的幸福，最终活得疲惫又焦虑。而福分深厚的男人从来不会被贪婪裹挟，他们懂得知足常乐，明白生活的真谛不是大富大贵，而是三餐四季家人平安。他们珍惜当下的生活，不攀比，不浮躁，用心经营家庭，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不苛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不抱怨生活的不如意。知足的男人心态平和，生活安稳，能守住眼前的幸福，也能在平淡的日子里把生活过得暖意融融，这便是最难得的福气啊。要说这男人的福气呢，从来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后天修行而来。脾气和顺，留得住家庭温情，为人厚道，积攒世间的善缘，懂得知足，守住内心安宁，这三个特征看似平凡，却藏着一生的福运啊。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12: 我？
9: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

0: 使用的油彩在当地，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00000524000524000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位于山西中部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它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平遥古城的闻名于世，不仅仅是因为其古城遗存保护完整，更在于它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在众多的文化中，票号文化是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提起平遥，就不得不提起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自古山西为商贾之乡，平遥可称得上是晋商园地。一人好商贾，善金融之风，世代相传。早在明代中叶，平遥地少人多，土地瘠薄，多有人外出经商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商贾足迹遍布全国，延及清初，境内商业逐步繁荣。到康熙年间，以平遥商帮为劲旅的晋商不仅称雄江北，且将势力扩展到江南。平遥商人多在当地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庄。到嘉庆18年，也就是1813年，异地尔来商贩云集，居其罗真增钱数十倍。嘉庆末年，平遥商帮已遍布全国，通都大邑、水陆码头。总号与各分庄及与客户之间，大宗向的批发、运输、中转业务兴旺发达，不少商铺毗邻兼营，各种货物源源不断地运进古城，又直接发往省内卖。平遥成为晋中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有填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之说。商业的繁荣带动和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平遥商人首创日升昌票号，总号设在平遥城内西大街，在全国各大城市遍设分号。随之票号业兴起，先后成立的平遥号总数达22家之多，在全国70多个城镇码头设立分号400余个，承揽了全国各地上至官银、税赋、军饷，下至商号、店铺的资金及个人私银的汇兑存放业务。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故有进了平遥城，银子元宝半岛人的说法。商业金融的鼎盛发展，为平遥创建了长达数百年的世纪性繁华和富庶。著名学者余秋雨在《报馈山西》一文中写道，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日升昌票号坐落于有着大清金融第一街美誉的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 是中国现代银行的开

0: 开山鼻祖，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100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19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域城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部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营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域城颜料庄首先在北京山西之间试行汇兑办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域城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晋商以诚实守信而著称，日升昌更是如此。清末时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数额为12000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任柜头的一看，签发时间在同治7年，即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年，赶紧跑到后厅询问大掌柜。两人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7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200两白银，启程返回本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妻子十几年熬过来，一天这位早已沦为乞丐的老妇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日升昌汇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兑取现银。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从日升昌的诞生和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在日升昌繁荣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雷履泰是怎样当上了日升昌的总经理，而日升昌的财东李大全又是怎样发现了雷履泰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日升昌票号其前身是西域城颜料庄，在清朝乾隆年间已资财雄厚。财东是平遥西达浦村李大全。嘉庆末年的一天早晨，李大全和朋友在平遥城隍庙赶庙会，他的朋友是一位算命先生，突然他指着一位风流后生说：李老爷，你若能把这后生收下，日后定大发其财。李大全听后说：那我就养活他一年，看这后生是什么奇才。算命先生又说：李老爷，不过鄙人有话在先，这后生想去什么地方，想做什么，你都要答应他。李大全稍思后说：只要他不犯王法。随后二人便把后生召唤过来，问后生叫什么，家住哪里，想做什么。得知后生叫雷履泰， 家住细腰村。没过多久，李大全便派人把年轻的雷履泰送到了西域城颜料京城北京的分号。雷履泰到达京城后无事可做，每日和富家子弟吃喝玩乐，并用200两银子买了一只百灵鸟。大把的开销银两使得西域城颜料京城北京的分号收不盈支，分号告急，李大全从平遥总号拨银给京城分号。时隔不久，京城分号又告急说，雷履泰将用200两银子买的百灵鸟送给他人，这样的败家子弟怎能养得起呀？李大全命分号不要限制雷履泰，但要了解雷履泰在与什么人玩，在做什么。一日，雷履泰进得宫去，看见民宁太子愁眉不展，便问其因。民宁太子说，由于年成不好，全国饷马四起，救灾银两和粮草经常被抢盗，国库虚空，父皇为此大动龙颜。雷履泰听后说，如太子能让我面见皇上，在下有妙方防止献银运送被盗抢。民宁太子听后忙带雷履泰面见嘉庆皇帝。雷履泰把既不需要劳师动众，又能防止献银被盗抢的汇票想办法面奏了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听后认为是个上策，但毕竟先朝先祖子立，就下口谕，以西域城颜料庄名义向民间筹处银两，放贷获利，以资国库虚空。就这样延生了中国第一张汇票。在雷履泰的精明策划与经营下，清朝政府的默许支持下，年终只是上缴皇宫的瑞银就用客马驮着便排满了京城10里长安街。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号成立，开创了中国银行史上第一家票号。总号设于山西平遥西大街。日升昌票号创立后，雷履泰出任总经理。他大刀阔斧的建章立制，选派有能力的人出任分号经理，同时广泛交接各界人士，为日升昌的发展打好基础，开通道路。在他的手上，日升昌票号蓬勃发展，如日中天。在他70寿诞时，平遥县商界赠送他一块大匾，上书拔乎其萃四字。这不仅彰显了雷履泰开创票号的功绩和出色的管理才能，已是人才的重要性，同时也寓意着日升昌的地位和实力。俗话说，一个好汉，两个帮。日升昌票号的创立不仅仅有雷履泰的功劳，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他就是日升昌的副总经理毛红慧。毛红慧生于1787年，也就是乾隆52年。他从小就喜欢经商，13、14岁便弃学。他起初在聚财园粮油店供职，在一次往西域城送粮食，其精明才干被雷履泰看中，当即聘用。由于业绩卓著，上任西域城二掌柜。1823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左右，在西域城颜料铺改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日升昌票号，毛红慧被提升为副总经理，雷履泰担任总经理。毛雷两个都非常能干，两人同心协力，日升昌票号的生意也蒸蒸日上。如果说雷履泰和毛红慧是日升昌的创业功臣的话，那么程大培是一位守业功臣。他早年在西域城颜料庄汉口分号打杂，在一次兵乱中临危不惧，抢救了号中的账簿和银两，深得东家信任，后任分号协理、经理。 日升昌开业后被聘任为总号三掌柜，辅佐雷履泰和毛红慧经营日升昌票号，以后又任二掌柜，在号内业绩累累。日升昌开业后快速开拓市场，按照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先后在汉口、沙市、宜昌、天津、北京、保定、太原、沈阳、库伦、张家口、济南、青岛、西安、成都、厦门、广州、九龙等近40多个省府和大商部建立了分号，后来把分号还开设到了香港，很快占有了在外地的山西商人和其他方面的汇兑业务，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目的。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日升昌的汇兑业务一是汇兑商款，这是主要的业务，现在还保存着大量的这方面的文书资料，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为商户服务的业务经营情况。二是汇兑官款，主要汇兑各省上缴北京的京饷和其他官款。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为浙江汇兑60000两京饷到户部，光绪26年即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清政府要求各省将京饷汇解到山西平遥，日升昌承担了主要的京饷汇兑业务。三是个人汇兑，即商户以外的个人汇兑，不过这些不是主要的，汇兑业务多的时候，小宗的业务一般不做。四是存贷款，存款分公款和商户款，有月息4厘的，也有年息4厘的。贷款有贷给个人的，也有贷给企业和公司的。由于业务繁多，日升昌获利丰厚，由此成为山西规模大、信用好、实力雄厚的十大票号之首。正当日升昌一帆风顺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爆发，自广西由南而北席卷全国，日升昌因分号多在南方受挫较重，不过这场暴风雨之后却是一片艳阳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掀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到处创办各种大型工业，使票号汇兑业又遇到了一个大好机会。日升昌注视形势，紧跟生机，以求新的发展。1843年以前，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中心长期在广东、上海，很少有票号。19世纪50年代，海上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往上海，日升昌抓紧时机在上海设立分号，成为山西票号在上海的代表，也是上海金融界的先驱。至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日升昌在上海及全国设立了24家分号。光绪32年公元1906年，又在全国新设立7家分号。此年日升昌14个分号收汇公款总额就达1600多万两。由于日升昌票号在全国覆盖面广，业务量大，年营业额可达到2000万两以上。到辛亥革命发生时，存款约500万两，放款700万两，在国内金融界享有盛名。这一时期是中国票号业的黄金时代， 日升昌也如日中天，发展到了顶峰。日升昌在太平天

行成立以来，国内现代化的银行日益增加。到1911年，先后有17家银行成立，抢占着票号的市场。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更使票号业雪上加霜。在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面前，日升昌终于临近倒闭。其原因，一是日升昌的分号大部分在南方，在两次革命中均受损严重；二是从南方分号调回的现金往返折扣亏损太大；三是发放的巨额贷款收不回来，约700-800万两，连本金都见不到。同时，存款的商户由于社会动荡纷纷挤兑，致使资金周转困难。公元1914年的一天，天津大公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由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创办的经营了近100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了。这条消息在当时的金融界引起了震动，至此，中国票号业在历史的舞台上落幕。日升昌票号自1823年诞生到1914年的倒闭，经历了近100年的风雨变迁，其中有顺利，也有曲折；有辉煌，也有惨淡；有荣耀，也有心酸；有教训，也有经验。尽管他在辉煌中倒落下来，但他对中国金融界100余年之久的影响和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促进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来说第一件事啊，话说在山西，有一名男子花了10.09元在网上购买了24袋临沂的方便面。这10元能买24袋方便面，这是很划算呐。说这个吉先生啊，很喜欢网购临沂的特价商品，他就想着性价比挺高的，也划算也省钱，于是呢就在网上低价购买了一箱临沂的方便面。但是没有想到啊，临沂产品虽然便宜，但是也特别容易踩坑，让他陷入到了一场纠纷当中啊。话说在4月10号，这吉先生呢，他在网购平台闲逛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铺正在售卖临沂的白象方便面，价格呢十分的实惠，整整24袋方便面仅售价10.09元啊，这折算下来单袋的价格是非常之低呀。这个吉先生呢，心里面就盘算着说，这个价格呀特别的划算，就算是临沂产品，他日常吃饭加餐呢都能够快速吃完，于是呢也没有多想，直接下单买了这箱方便面。下单的时候呢，吉先生还特意查看了一下商品详细页的介绍，这个页面明确标注方便面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1日，质保期是180天啊。那么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商品的剩余保质期还是有不少时间的，完全足够慢慢的食用，这也让吉先生啊彻底放下了心，笃定自己买到了划算的特价商品。在4月15号的时候呢，吉先生顺利收到了网购的方便面，可是他拆开快递仔细查看包装箱上面的信息之后，心里瞬间就凉了半截啊，顿时觉得又离谱又生气。那是咋一回事呢？原来呀，这个页面标注的生产日期和实物完全对不上号啊，这箱方便面真实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10月21日，保质期同样为180天，那么算下来保质期仅仅只剩5天了，截至到4月20号，这个方便面就过期了。这吉大哥呀当场就犯了难，24袋方便面数量并不少，短短5天时间，单凭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全部吃完呢，要是默默的收下这批货，那最后大部分方便面都会过期浪费，10来块钱虽然不多，但是平白无故的吃亏实在让他是难以接受啊。随后吉先生立刻联系了店铺客服，主动说明商品保质期仅剩5天的情况，提出退款的诉求，可是商家的态度却让他十分不满，商家表示店铺售卖的本来就是临沂产品，默认剩余保质期只有1个月左右，且商品日期都是仓库随即发货，因此拒绝了吉先生的退款请求。那在商家看来呀，低价售卖的临沂商品本身就是特价处理的，消费者理应接受商品临沂的情况，不支持售后退款。双方呢各执一词，多次协商都没有达成一致，沟通彻底陷入僵局。这位吉先生啊，认为商家的说法根本就不合理，商品的页面标注的信息和实物严重不符。

并非自己无理取闹，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不再和商家过多的争辩，直接申请了网购平台介入处理。平台呢核实完整的订单信息、商品详细的这个标注以及双方沟通的记录之后，认定商家存在信息不符的问题，最终支持了吉先生的退款申请，为他办理了全额退款。 那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网友在吐槽吉先生买的本来就是临期产品，而且一包泡面不到5毛钱，还想要退款，这是不是有点太较真了呢？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不管这个方便面呢，它是卖的有多么的便宜，那也不可以虚报生产日期啊。

好嘞，再来看下一件事儿。话说，在海南的海口，有一个男子和朋友去吃饭，消费了294元。他想干什么呢？他想逃单啊。话说呀，有一位陈大哥，他是干嘛的呢？他是开小吃店的。话说在5月27号的凌晨，这陈大哥呢正守着店儿，突然间呢来了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啊，四个客人，点了一堆吃吃喝喝的，热热闹闹呢就吃到了早上5点多钟啊。这眼看天就快亮了，两个女生呢率先起身说有事儿啊要先走了。和两个男的打了个招呼就出门了，谁也没有说要结账的事儿啊。等这两个女的走了，这陈大哥呢才上前提醒这两位先生啊，说还没有买单。没想到这两个男的当场就开始演戏了，一个说没买单，我跟他不熟啊，我不认识这男的呀。另一个呢也跟着附和，说自己跟对方我们只是网友。我们不是好朋友，如果说要买单的话，AA 制可以，我们只付自己的那一份。两个人开始互相推诿，谁都不肯出这294块钱的饭钱。更加离谱的是，其中一个穿着黑 T 恤的男子啊，一边嘴上说着说我付我自己的，一边呢趁着陈老板转头的功夫，偷偷的往门口溜，结果呢被陈老板一下就给拦住了。被拦住之后呢，这名男子瞬间就变了脸，先是和陈老板拉扯起来，想要挣脱逃跑。拉扯的过程当中，突然间脚下一软，直接躺到了地上，捂着胸口，皱着眉头说："你打我啊！你压我胸口了，我已经被你打伤了。"这陈老板当场就蒙圈了，自己也就是拦了一下，连推搡都没有那么用力，怎么就变成打人了呢？可这名男子呀，可不管这些事儿，躺在地上一个劲儿的就喊疼，还自己掏出手机打了120。没过多久，救护车就来了啊，他呢直接躺上了担架，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而另一边呢，陈老板也赶紧报了警，把监控录像和点单记录都交给了民警。民警到场之后，跟剩下的另一个男子沟通，对方呢才终于松口，把这200来块钱的饭钱转给了陈老板，这场闹剧才算是暂时告一段落。那这个事情曝光之后，网友们直接是笑疯了，评论区里呢全是吐槽，有网友说，就这200多块钱。至于说演这么一出戏吗？又是断交又不认识，后面又搞一个碰瓷儿，这个演技如果不去横店跑龙套，真是屈才了。还有网友吐槽啊，说那两个女生是真的很聪明，吃完直接就开溜了，剩下两个男的在这儿丢人现眼，这一波操作给他满分啊。也有网友理性分析，老板还好就监控视频，不然真的呀容易被讹上。现在有些人真的是为了一点小便宜，脸都不要了。其实说来说去。

这个事情的核心就俩字儿：丢人。一顿饭钱的事儿又不是什么天价消费，大大方方买单，对不对？大家好聚好散，吃完了该走就走，谁也不会说啥呀。结果倒好，你先是互相推诿，再是偷摸的逃跑，最后干脆躺在地上碰瓷儿。这一套操作下来，不仅丢了自己的脸，还把朋友的脸也丢尽了。 更别说，他还浪费了公共资源呢。120警察都被他折腾了一圈儿。这说白了，人活一世，脸面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200多块钱，真不至于把自己的人格都搭进去啊。再说了，现在呢，到处都是监控录像，你想要靠装病碰瓷儿啊，讹钱讹人，最后呢，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那这不仅啊，前面有讹到，还落了一个逃单碰瓷儿的名声，以后啊，估计在这个圈子里面是抬不起头了。咱们常说吃饭买单天经地义，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也是做人的底线。不要为了这点蝇头小利，把自己的路走窄了，更别拿别人的善良当软弱啊！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 堂堂正正的做人，这比什么都强。希望以后这样的闹剧呢，能够少一点，大家都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别为了那么一丁点小便宜丢了大脸面啊！

再来说下一件事儿。话说在北京，说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呢，给孩子买了烤肠，之后又说不想吃了，坚持要退。但是这个烤肠它烤熟了，它还能退吗？据了解啊，有一位店家摆摊卖烤肠，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打死路过，掏出了现金买下了两根烤肠之后，没多一会儿又折返回来，表示说烤肠不想要了。店家事后啊，在讲述的时候，仍然感到气愤又无奈。他表示，当时在现场啊，真的是有点上头了，没见过买几块钱的烤肠还要退货退款的。当时呢，店家周围围过来不少人，他呢火急火燎的烤着这个香肠。刚买过烤肠的一对母子又重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就疑惑的抬头看着孩子的母亲。只见这个女子呢，朝着店家气冲冲的说了一句：“说孩子不想吃了，我们要退钱。”这店家呀，当即就下意识的拒绝了。说这烤肠已经蘸了料了，你还要退给我呀？店家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当时反应是有点跟不上啊。这女子的情绪非常激动，就说：“那我不要了！”朝着店家呢劈头盖脸的就嚷起来，说：“你赶紧啊，把那个零钱给我掏出来，赶紧把钱还给我。”那店家也生气了。好家伙，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你还真退给我呀？你拿给我，我再怎么卖给别人呢？这都是食品类的东西，我这边给你退了，那谁还买呢？但这个女子呀，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张口就是退钱，说赶紧给我退钱啊！这店家被气得简直是要喘不过来气了，说哪有你这样的呀？这店家脸红脖子粗的跟女子理论，只见旁边的小孩呢，也莫名其妙的跟着他母亲一块激动起来，一个劲儿的嗷嗷叫啊。店家也是气坏了，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试图跟女子讲道理，说首先呀，你买的时候我还跟你反复确认了你孩子到底吃不吃，说吃我才给做的，对不对？这店家呢，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试图唤醒面前这两个人几分钟前的记忆啊。这店家接着表示说，现在呢蘸粉了也蘸料了，这烤肠你说退回来哪有这么办事的呀？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这店家呢语气尽量变得委婉平和，试图呢劝说对方改变。

点主意，仅仅因为不想吃就吵着闹着退货退款，如果人人都这样做的话，那这生意啊也没法干了。这个女子呀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店家的言语相劝，总之在店家说完之后啊，她大手一挥，再次怒声表示说，我孩子不吃这个了，还不能退呀。店家听到这儿彻底崩溃了，合着说了半天他是一点儿都没听进去呀，平静的跟着女子说，说钱呢可以退给你，你呢把那个零钱找给我。这女子呢把攥着的零钱递到了店家手上，这个时候一直在旁边的小孩突然间开始张牙舞爪的叫起来，说妈呀给我。这个小孩子在旁边急得跺脚，以为店家要把母亲的钱占为己有，不停的愤怒大吼啊。店家实在是无奈之际，赶紧呢将之前收下的现金退给了女子，女子一把夺过钱之后带着孩子火速离开了现场。店家看似情绪稳定，实际上可能已经麻木了，摆摊这么久碰到过什么糟心奇葩事也不足为奇，他缓过来之后呢就继续给顾客烤着烤肠。这样一件小插曲让不少人开了眼界啊，很多人都为店家打抱不平，认为女子斤斤计较，已经卖出去的食品想退货，这简直就是胡闹，这种观点呢就是没有道理的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夏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的。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下半段的时间呢，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吧。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啊，话说在山东的东营，有两名女子花了182元买了一个榴莲，开出了11块榴莲肉，还不错呀。她呢回家吃了8块，嫌太苦了，于是呢拿剩下的3块找店主来退钱来了。这个事情呢发生在5月23号的下午。当地一家水果店来了两名女顾客，挑了一个已经熟好的榴莲，上秤呢称完刚好是182块钱。两个人非常担心呢，自己选到了这个坏的果肉，当场呢就让店员帮忙开了壳，最后扒出来了整整5房肉啊。数了数呢，有11块果肉，每一块都挺饱满的，赚了满满一盒子就拎走了。要说呀，这本来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买卖了，这个老板呢转头就忙别的生意去了，完全就没有当回事儿，根本没有想到晚上的时候这个顾客竟然回来找茬来了。等到晚上啊，快要闭店的时候，这两名女子呢，拎着榴莲找上门来了，干嘛呢？原来他们把榴莲拎回家之后，一家人凑着分着吃，11块果肉，没一会儿就吃掉了8块。两个女子说呀，哎呀，这吃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味道有点不对，平时我们买的榴莲，那都是软糯香甜的，这一次入口发苦，仔细一品呢，还有一股发酵的酒味儿，越吃越坏。我们怀疑呢，这榴莲是不是已经这个坏掉了呀？本来呢是想找商家退全款，可低头看了看盒子里面，就剩3块果肉了，实在也不好意思说全退。一家人呢就商量了一下，说觉得哪怕退掉剩下的这3块果肉的钱也行啊，于是呢就拿着这3块果肉让店主给退50块钱。这老板接过袋子的时候，整个人都蒙圈了，这里面就这2块果肉，他拿过剩下的2块果肉尝了一尝，就是熟过头的榴莲，味道是正常的，也压根就没坏啊。这老板呢当时就气炸了，如果说顾客呢在刚买回去的时候尝了1-2块就发现味道不太对，拿回来退的话，那人家水果摊老板二话不说直接就同意给你换了。可是您这11块吃掉了9块，剩下2个最小的你拎回来说要退50块钱，你这换谁你他能说得过去呢？那爱吃榴莲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熟榴莲呢本身它就是带着一点微苦的味道，要是所有人都吃的差不多的话再来退货，对不对？你每个人都这么操作的话，那这个水果店呢也没法干了。于是呢这个水果店老板呢当场就拒绝了两名女子的退款要求。这两名女子呢振振有词，说出门之前呢家里5口人又各自咬了一口榴莲肉，想再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苦，吃完都说苦，就这么着原本剩下的3块最后拿到店主面前的时候就剩下2块最小的了。说你这卖的榴莲本身就苦，为什么不给我们退钱呢？两边啊各说各的理，越吵越僵。那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们觉得说我们买了坏的水果想把钱要回来是很正常的，东西有问题你总不能让我们消费者自己承担损失吧，这哪怕已经吃了一大半，那能退一点是一点，这种减少损失的心态也是很普遍的。可是呢，如果说站在商家的角度，这生鲜商品本来它的损耗就挺大的，顾客已经把东西吃了能有7、8的

才给你退回来，也没有办法证明买的时候它就是坏的，也没有办法排除是回家放坏了的可能。如果说真的开了这个先例，那以后所有人都来效仿，那生意根本就做不下去啊。最后呢，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过来协调了半天，最后是两边各退了一步，榴莲也没有退，这个事情呢就这么了结了。有网友就分享了他的想法，说其实呢实体店可以退钱的，前提是你别吃。上一次呢我买了一个没有打开，想着去朋友家做客带着去，刚到家呢我的女儿很想吃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发现太熟了也很软，手指捅一下还有一点水出来，也没敢吃，怕我女儿吃坏肚子，就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店家，店家说呢你赶紧拿过来别吃，应该是变质了，他说小孩呢容易吃坏肚子，他们也有责任，就拿过去呢换了一个小一点的。我觉得这个操作还是很好的啊。首先呢，这个生鲜水果本身它的保质期就很短，变质也很快，要是真的刚买的时候有问题的话，那么消费者呢吃一两块发现不对，就该拿着剩下的大部分果肉去找商家，这个时候呢商品的状态还算是完整啊，商家呢也好确认是不是自己卖的货出现了问题。但这一次事件呢，这个消费者吃了八块才说苦，来退货的时候呢却只剩下两块最小的，对吧？他既没有办法来证明这十一块榴莲买的时候就全部变质，也没有办法排除是买回家之后存放不当放坏的，那么这种超过合理期限证据不足的诉求，商家拒绝退款也是合理合法合情合理啊。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广东，有一名车主去汽修店补胎，全程呢就盯着师傅的操作，竟然发现了惊人的猫腻儿啊。那么是什么惊人的猫腻儿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啊。说事发当天呢，车主开车路过时呢，就发现说这个轮胎有漏气的情况，看着胎压一点点的降低，他呢就就近找了一家汽修店来处理啊。进店之后呢，这车主呢心里面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儿，因为之前就听说过不少汽修店啊有坑人的这个传闻啊，说补胎时故意搞破坏，小病大治的情况不在少数，所以呢从师傅接手车辆开始，这个车主就一直站在旁边，视线全程没有离开过轮胎和师傅的手上动作，生怕一个不注意就被套路了。这个维修师傅呢戴着一副黑色的橡胶手套，动作麻利的用工具卸下了漏气的轮胎，整个过程看起来熟练又正常，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卸下轮胎之后呢，师傅把轮胎放在了地面上，双手按住胎面来回的这个按压，嘴里面还念叨着检查破损的位置，看起来是在很认真的排查漏气点啊。车主呢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连手指的细微移动都没有放过，起初没发现任何异常，只觉得也许啊是自己想多了，或许这家店铺还算是靠谱的。可就在师傅按压到轮胎侧面的时候呢，车主无意间瞥见了他藏在手套里的手指动了一下，这个速度快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紧接着就听到了极其轻微的呲的一声，这个声音小到不仔细听根本发现不了啊。车主呢心里就咯噔一下，瞬间警醒起来，继续盯着师傅的动作，只见他按压完轮胎侧面之后呢，随手把轮胎翻了一个面，装模作样的又检查了一遍，随后呢直起身子，一脸严肃的告诉车主说，这个轮胎侧面的破损太严重了，位置比较特殊，没有办法修补，那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必须要更换一个新轮胎，还报出了一个价格不低的这么一个价位啊。这话一出呢，车主也瞬间明白了刚才那细微声音的由来，也看清楚了师傅的套路。车主呢没有慌乱，直接指着轮胎侧面刚出现的细小针孔，当场呢就质问师傅说，刚才按压检查时为什么要偷偷的用钢针扎破轮胎呢？师傅脸色瞬间就变了，眼神呢开始躲闪，嘴里面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原本熟练的动作也变得僵硬，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从容啊。车主越说越气愤啊，把师傅刚才的小动作一一说出来，从卸轮胎、假装按压检查，到手套藏针、偷偷扎胎，每一个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周围围观的人呢，也纷纷议论起来。不少人表示说，早就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只是一直没有亲眼看见过，没想到今天居然撞见了。这件事情传开之后啊，瞬间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留言说，这种恶意套路根本不是新鲜事了，早就是行业公开的秘密了。不少车主呢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明明只是小钉子扎了一下胎面，简单补一下就能解决，结果呢到了汽修店，师傅随便检查两下就说轮胎侧面破损无法修补，只能花大价钱更换轮胎，事后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被师傅偷偷扎破的。还有业内人士透露说，胎侧面呢是轮胎最薄弱的部位，一旦被扎破确实无法修补，只能够更换新胎，而新轮胎的利润要远高于补胎费用，这就是部分的黑心汽修店铤而走险的原因啊。他们呢是专门抓住了车主不懂轮胎结构，担心行车安全的心理，用手套藏钢针啊、细钉等工具，假装检查时呢偷偷的扎破了轮胎的侧面，把小问题变成了大故障，以此诱导车主更换高价轮胎，赚取高额利润啊。
除了这种当面扎胎的套路，汽修行业呢还有不少类似的猫腻，比如说以次充好，用翻新的轮胎冒充新轮胎卖给车主，虚报故障，把小毛病说成了大问题，收取了高额的维修费。还有的汽修店呢会在车主不在现场的时候故意损坏车辆的其他部件，让车主后续再来维修，反复的进行坑骗啊。这些套路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一方面呢是因为很多车主对于汽车维修的知识了解的确实不多，容易被维修师傅的专业话术就给轻松的忽悠了。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类恶性的行为隐蔽的很强，因为他们的动作很快啊，行云流水一般，痕迹也很小，车主很难当场发现。那就算是事后察觉，因为咱们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情是人家做的，你也很难为自己维权啊。其实呢想要避免这类黑心汽修店啊这坑骗的事情呢，车主也是能够做好防范的。补胎或者是维修车辆时呢，一定要全程盯着师傅的操作，不要随意离开现场，要提前了解轮胎的基本常识，知道胎面和胎侧破损的区别，避免呢被师傅随意的就给忽悠了。另外咱们呢尽量选择正规一点、口碑比较好的汽修店或者是 4S 店，不要贪图便宜去路边没有资质的这种小店。如果发现师傅有可疑动作，咱们当场要提出质疑，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必要时可以维权举报啊。汽修行业呢本来是为车主提供便利服务的行业，可是部分的黑心商家为了短期利益，不惜恶意损坏车主财物，破坏行业的风气，实在是让人不齿。这种恶意扎胎、欺诈消费的行为，不仅损害了车主的合法权益，也让整个汽修行业的口碑受到了影响啊。那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对汽修行业的严格监管，严厉打击这类恶意的欺骗行为，规范行业秩序，让车主能够放心消费啊。也希望呢那些黑心的汽修店能够明白啊，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坑蒙拐骗啊，骗赚钱，最终呢你只会失去客户，被市场所淘汰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叫小草的朋友说，我被汽修店呢套路了一次，大众速腾轿车就换了一个水泵，收了我2000块钱。还有一次呢去汽修厂补漆，竟然被换取了电器，处处都踩坑啊。有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说，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呢？因为有一些黑心的修理铺，他的眼中只有利益了，他只想挣点黑心钱啊。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下。

0: 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命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

0: 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回书说到了，江州的蔡九知府听信了黄文炳献的计策，亲自就给自己老父亲蔡京蔡太师写了一封密信，让神行太保戴宗连夜赶奔京城。可是神行太保戴宗这天来到水泊梁山，被朱贵用蒙汗酒给蒙倒了，在他身上就翻出一封信，把这秘书一打开，哎呦，看明白了，这是蔡九知府给他父亲写的一封密信呐，就是暂满处决宋江。不好，他知道这封信比什么都重要啊，他赶快就把这件事 报告给了晁盖晁天王，同时把这戴宗也捆好了，一块儿抬到山上去了。最先接到信儿的是军师吴用，他从头至尾看完了蔡九知府给他爹这封信，身上的冷汗就冒出来了。坏了，宋江宋大哥在江州有难了，这罪可不轻啊，反叛朝廷那是祸灭九族啊，赶快把下书人带上来。汉帝忽略朱贵早就把戴宗给捆好了抬上来了，现在还迷迷糊糊睡觉呢。吴用当时就愣了，这不是神行太保戴宗吗？难道他是下书人？赶快，这是我的好朋友。大伙一听说啊，吴军师的好朋友，快用解药吧。这解药灌进去不大会儿，戴宗就醒了，一揉眼睛，我这是到哪儿了？我是吴用啊，啊，吴大哥，吴学究，哎呀，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就是呢，两个人当时互相就参拜上了，都是好哥们儿啊。那么紧接着吴用就把天王晁盖给领过来了，这些好汉呐，都知道信儿了。众头领相互之间见了礼之后，朱贵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缘故讲了一遍，晁盖又请戴宗说了一遍。大伙听戴宗说完，一个个都耷了脑袋了。这晁盖这人呐，仗义啊，想当初没有宋江就没有咱们今天。吴军师啊，咱们也别说了，赶快点齐人马去攻打江州。要说吴用这个军师脑袋确实不简单，他低头一合计，哥哥千万使不得，江州离这这么远，咱们的兵马一去很容易打草惊蛇，弄不好这宋公明在江州就得被斩了。这件事啊，咱们不能力敌，应该想办法要智取。吴用仔细的又一合计，哎，有了律师小计。他看了看戴宗，戴院长啊，咱们宋大哥的命就掌握在你手中。戴宗也愣了，我在一路之上我就合计也没合计出来道，怎么掌握在我手中呢？晁天王急性子，我说吴军师啊，你快把你的好主意说出来吧，大伙都着急了。吴用嘿嘿一笑，我说诸位头领啊，蔡九知府派戴院长送书去东京，主要是让太师给他回个信儿，这件事儿他是以私人身份办的，没通过官方的驿站，就是偷偷的探探他爹的口气。这宋江可是反大宋天子的贼首，这可是一块砝码呀，他不能让别人把这公请去，主要是让他爹给他回一封书信，看看究竟是解往东京还是在江州就地正法。他既然讨他爹的回信儿，咱们就将计就计，写一封假回书让戴宗再带回去，戴院长把这书信交回去，在信上交代清楚，让蔡九知府秘密的派人把宋江押往东京，然后在京城斩首示众，断绝同僚。那么他这一来必须经过咱水泊梁山，咱们下山把人一夺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晁盖听完当时就表态了，好计策，好计策，只有这样能把宋江宋公明救下来啊。可是公孙胜说话了，

0: 吴军师，你这个主意确实是好主意，但是你没想到，谁能模仿蔡京的笔迹呢？要知道，当时蔡京的笔法，那在大宋朝是一大流派呀。宋朝四大绝，苏黄米蔡，这蔡指的就是蔡京。吴用一听有道理呀、啊，他转眼之间，哎，有了！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个同窗好友，他呀是个秀才，姓萧，叫萧让。他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能临摹呀，不管谁的字，只要他看上之后，保证给你磨的是一点不差。按现在来说，那叫造假呀，号称圣手书生。萧让不光字写得好，还有一套拳脚功夫是使枪弄棒。只要戴院长到他家，跟他交代清楚，就说泰安州岳庙要写道碑文，再给他厚厚的50两银子，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他一看钱儿，他就动心，然后带着他起身奔泰山。他走了之后，再派人把他家老小以他的口气接到水泊梁山，逼他入伙。只要他到了水泊梁山，这字就写成了。晁盖他必定当过保证啊！军师，你这主意是个好主意，咱们可以分2步进行，但是也得有个图章印记呀。那么大个蔡京，要是不卡个图章，这信不就假了吗？我说大哥，你想的确实对，有道理，是这么个理儿。我还有一个好朋友，那也是中原一绝呀。他现在在济州城，这人姓金，双名大坚，那碑文写的漂亮极了，刻一手好图书，什么玉石印记，那手法是谁也比不了啊！这个人武艺还非常高强，再说他雕的玉石雕的特别好，江湖上给他送个美名叫玉壁匠。咱们再给他送去50两银子，也把他骗来说是刻碑文。等他来到半道上，咱们再派人马把他的家小接来。这两个人要是到了，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吴用把这情况说完，入云龙是微微点了一下头。这晁盖啪一拍大腿，好，就这么办。军师啊，你想的真周到。你看看，人家一步一步的都安排完了。那么第二天吃完早饭，赶快，戴院长穿戴好了，带了200两银子。还是照样行使了飞毛腿，很快就到济州城了。到了城里，他首先找到了圣手书生萧让，见了萧让就把这情况一说，说是泰安州这岳庙要写一道碑文，这50两银子是你的先期费用，留着你家里边老老小小吃喝用度。等把这碑文写完了，还有50两银子。这圣手书生萧让一听，这来回有1个月时间就完活了，就挣100两银子，这事儿是个好事啊，一点都没推辞，把银子收下，跟着戴宗就来到了金大坚的家。戴宗也拿出50两银子，把这情况一说，说这件事必须二位配合，咱们呢去去就回来。这金大坚一看也挺好。我们俩还是个伴儿，再说我们俩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这么个差事啊，快1个多月就完活了，把银子收下，三个人一块儿赶往泰安州。他们两个走了之后，梁山就来人了，把他们两个家小都接到水泊梁山了。就这样，神行太保戴宗领着圣手书生萧让，还有金大坚，没奔泰安州，直接奔水泊梁山来了。 到了汉帝忽律的酒店，那汉帝忽律早就派船等好了，他俩呀稀里糊涂的就上了船，结果呀到了金沙滩，吴学究是亲自出来相迎啊。这下子把金大坚和圣手书生萧让闹糊涂了，这浩浩荡荡的水面是六儿八碗子成，我听说过这哪是泰安州啊，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吴用一笑，没错没错，咱们是老朋友了。萧让仔细一瞧，哎呀，你不是吴学究吗？两个人是好朋友啊，这金大坚也认识吴学究啊。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呀提前等你们来了，听说你们两个有买卖了，既然有买卖了，那咱们就在一块凑合凑合吧。他俩一听，凑合凑合什么呢？你既不会模仿字，又不会雕刻，你跟我们凑合什么呢？我呀，这回真就得跟你们凑合凑合。过了一会儿，他就把晁盖、晁天王还有一些首领，一个个的都领出来了，给大伙做了引荐。这圣手书生萧让和金大坚更糊涂了，这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一个个拧着眉毛，瞪着眼睛，有的笑呵呵的，咧着牙，但是不是正经笑。既然到了水泊梁山了，那么吴用赶快备上了酒席，好一顿招待呀。这二位更糊涂了。可是啊，就在这功夫，就有小喽啰兵来报，说是啊，萧让的家小，还有金大坚的家小，已经到了金沙滩了。啊，这怎么回事？吴用一看是时候了，把话摊开吧，就把他的目的说了，没别的，请二位来模仿蔡京的字体，写一封书信，去救宋江、宋公明。这二位是哭笑不得呀，什么都明白了。两个人被骗到了水泊梁山，是不入伙也得入伙，家里的老小是一个不剩，都到水泊梁山了，走不了了。嗨，这哥俩一合计，就这命了，从此之后就跟水泊梁山这些贼呀混到一块儿吧。再说吴用已经把这意图说明白了，两人马上动手。要说干这玩意儿，两人是手到擒来，时间不长就完成了。马上把这东西交给神行太保戴宗，跟戴宗交代完了，戴宗把这书信带好了，坐着小船离开金沙滩，又开始行驶起那飞毛腿，蹭蹭蹭蹭就奔江州去了。这吴用把戴宗送走了，跟着大伙儿回来，好好的大摆宴席，饮酒作乐。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宋江的命就保住了。可是正喝着酒，哎呀，吴用大喊一声，坏了，我把宋江大哥坑喽！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头领一个个都愣了。吴军师，你哭什么呢？嗨呀，你们不知道啊，这封书信要了宋江的命了。这晁盖、晁天王一合计，没什么问题呀。这封信是萧让和金大坚两个人合力完成的。再说那翰林图章刻的分毫不差呀。天王大哥呀，你有所不知，现在的图章那是蔡京任翰林学士用的，当今蔡京是太师丞相啊，怎么还能用翰林图章呢？再说爹给儿子写信肯定不会用绘字图章啊，一旦这蔡攸知府要是察觉到了，宋江、戴宗这命就难保了。 晁盖一听，哎呀，那赶快去把戴宗追回来，来不及了。那是有名的飞毛腿，号称神行太保戴宗啊。打个电话吧，嗨，那年头哪有电话呀？这可怎么办呢？军师吴用是急中生智，一下子就想出一条妙计。大哥，咱们这么办？晁盖、晁天王听完，好，也只有如此了。马上就传下了号令，连夜动身，下山奔江州劫牢反狱。再说神行太保戴宗按时回到了江州，他心里边着急呀，参见了蔡九知府。蔡九知府一听，什么？这个两院的接机按时回来了，心里边是非常高兴，赶快就召见了戴宗，把信接过来，唰啦一下子一打开，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呢。好，这个事儿我终于给朝廷立了大功，我老父亲在皇上面前这腰杆子又硬了。他当时就赐了戴宗三杯酒，还给了赏钱。这戴宗刚要走，慢着，戴宗心里一愣神，一回身坐下了。戴阶级，你可见到我父亲了？
1: 小人就住了一个晚上，没见到恩相。
0: 啊，好了，你先下去吧。蔡九知府马上按照他父亲写信的意思，两天之内就把这木龙囚车造好了，把宋江也押到了木龙囚车，就等着启程了。可是突然之间，吴为军的黄通派又来了。这个黄通派最近这几天是三天两头就来到蔡九知府这打听打听情况啊，因为他心里边着急呀，万一这蔡九知府的父亲要是回了信儿，看看对我能不能有什么关照啊。他见到了蔡九知府，这蔡九知府现在拿黄文炳就当自己家里人了，赶快就把自己的家书给黄文炳看了。这黄文炳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哎呀，看着看着他又看了一遍，看完了第二遍，他又看了第三遍。他看完了第三遍，这蔡九知府心里就纳闷了，这个黄通判怎么翻过来调过去看了这么些遍？你看看，我都跟你交代了，我父亲找机会要提拔提拔你，你还不相信吗？不是，黄文炳不是不相信这件事儿，他是看出了这信里边有假呀。看完了三遍之后，我摇摇头，知府大人呐，这信是假的。怎么能是假的呢？这是我父亲的亲手书啊，难道我连我爹的字还不认得？知府大人，你老父亲的字在朝廷啊可是有名的，只要有人会模仿就能仿得上来。再说你想一想，这个印章，印章，你看看，翰林蔡京自己父亲给儿子写信还用盖章吗？签个字，写个名，落个款儿，不就得了吗？再说就是用印章也不能用这个呀。现在您老父亲是太师丞相啊，这官职也不对呀。

0: 那是老黄历了。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

0: 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家教陷阱》。
13: 小区里发现神秘棉裤，好心报警惊出一身冷汗。是谁如此残忍，分尸拆骨？是谁策划杀手，丧命入华？花样年华一去不返，生命无价，如何珍惜？女大学生为何花季丧命？警示通言之家教陷阱，正在播出。
14: 很多罪犯都是丧心病狂的，在沈河区就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0: 那些曾经只能在电影里发生的故事情节，没想到如今在现实中也发生了。
1: 2005年2月5日，人们都在忙着置办年货，准备过春节。沈河区某小区的车库管理员李大妈清扫小区道路时，发现了两袋装有冻肉的编织袋。李大妈先是捧起来看了看，又瞅瞅车，前后没有人，她把编织袋放回了原处。李大妈出于好心，想着那装有肉的编织袋也许是谁库房落下的，也许是谁家办的年货，打算给失主留着，所以也就没有挪动。
0: 好心的李大妈就这么一边工作一边等着失主啊前来认领东西，可是等了足足一天也没有见人过来询问。
1: 第二天还是没人来找这两个编织袋，李大妈急了，想一想就要快过年了，这年货还留在这里，丢东西的人一定很着急，也许不是库房落下的，那是谁丢下的呢？自己苦等也不是办法，于是他找来社区民警说了此事。社区民警也很纳闷，就把东西带到了警所，没想到经过初步确定，袋中冻肉不是年货，而是被人分解的尸块。警方立即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公安局刑警支队牵头，会同相关分局一共成立联合重案组，对这个案件进行侦查。
0: 被害人是谁？他又是为何被残忍杀害的？警方一时也陷入了迷雾当中。
1: 小区里发现神秘年货，好心报警惊出一身冷汗。是谁如此残忍分尸拆骨？是谁痛下杀手丧心病狂？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家教陷阱》。碎尸案很快传开了，警方也贴出了启事，希望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一些人因为自己的亲朋失踪前来询问尸身，但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被害人就是要找的人，不确定尸源，案件无法开展。由于尸块是被罪犯剃成一块一块的，没有骨头，所以开始时还看不出被害人是男是女。警方开会制定了初步刑侦方案，决定先尽快确定尸源。
0: 确定尸源，确定抛尸的时间是侦破此案的关键。正当警方为尸源和案发时间的问题苦恼时，一个举报电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 据小区内的一个面包车司机举报，2月4日晚就已经发现那两只塑料编织袋子。那这一线索能否说明罪犯最后抛尸时间是2月4日？警方为此做了大量调查工作。
0: 为了能把第一现场和尸块联系起来，警方呢继续加大走访力度，开始挨家挨户的调查案发期间的失踪人员。
1: 为了确定罪犯抛尸的工具，警方根据小区的情况和抛尸地点勘查鉴定，排查走访，协查通报，出动三路人马同时展开工作，以及尽快理清此案的头绪。
0: 最后在法医的鉴定下确定被害人为女性，年龄呢在20岁左右， A 型血，身高在1.67米左右。
1: 协查通报发出后，专案组接到了地方分局的报告，在排查中了解到某大学经贸英语系学生小雷于1月31日失踪，至今未回。专案组立即与小雷父母取得联系，检验确定被害人正是学生小雷。据小雷父母反映，女儿从小就很乖，与同学相处一向和睦礼让，而且女儿也不是一个多事的人，就算有什么不快也会和父母倾诉。小雷考上大学是他心中夙愿，因此对大学生活十分珍惜，家人也没听说过女儿在外与人结怨，如今得到小雷的噩耗，而且死得如此之惨，小雷的父母亦是无法面对与承受，终日以泪洗面。小区里发现神秘年货，好心报警惊出一身冷汗。是谁如此残忍分尸拆骨？是谁痛下杀手丧心病狂？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家教陷阱》。
0: 听了小磊父母的介绍后，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 一个与世无争的女大学生怎么会无端的被伤害呢？警方对此啊开始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
1: 为了进一步掌握被害人的情况，专案组民警走访了被害人的学校。据被害人班主任反映，小雷是属于那种很内向的女孩子，平时不太善于交际，但小雷也是一个勤奋好学、温文尔雅的好学生，不仅在学校表现良好，和同学相处也十分和睦。班里的同学也听说他家里不宽裕，从大一刚进学校时就盘算着如何挣钱。为了减轻家里的一些负担，小雷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赚钱，有时同学也会帮助给他介绍工作。
0: 既然小磊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好学生，那么谁会和他有那么大的过节，以至于要杀人碎尸呢？小磊除了在学校，其余时间呢就是在外打工赚钱。那他平时如何挣钱？这个问题啊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 据老师和小雷同学反映，小雷在校期间曾做过几份家教工作。小雷宿舍的同学反映，小雷一月三十日晚上还在宿舍住，以后就再没见到他了。
0: 小磊的失踪啊，经过校方确定的是在1月31号。1月31号呢，已经是学校的放假时间。寒假的假期，小磊呢却没有回家，他是在忙些什么呢？
1: 据被害人班主任反映，由于小雷家里非常困难，小雷之所以放假期间还不回家，很有可能留下来是为了打工做家教，挣点钱再回家，回来补贴家用。
0: 那么家教打工的地点是否就是被害人小雷死亡的地点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为了尽快找到案发地点，警方对小雷打工做家教的地点做了调查。细心的民警在小雷的宿舍内找到一本通讯录，上面留有一个叫李姨的电话。警方顺次线索找到了李姨，查到了其失踪的时间和经过。1月23日，这名学生在家教市场被李姨发现，并聘为家教教师，时间为一周。1月31日上午，小雷去李姨家结账，取了120元钱后便离开了。警方据此判断，其离开后应该又去了新华书店附近的家教市场。于是，警方对家教市场进行了多次的走访调查。
0: 为了尽快找到小磊最后一次做家教的地点，专案组民警呢拿着小磊生前的照片，去新华书店附近的家教市场呢找寻线索。
1: 民警在家教市场蹲点，问了很多人，最后经过对照片的辨认，一名当日也在家教市场举牌当家教的女孩反映，这名学生被一个体态较瘦、身高1米75左右的40多岁男子带走，他们步行往长江小区方向走了。
0: 意外的线索使警方搜寻的目标缩小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尽快锁定那名40多岁的男子。
1: 在家教市场得到进一步线索后，专案组立即赶赴到长江南小区，划定重点区域，对有前科劣迹的、家庭有条件的、家里一人居住的，以及家里有人长期不在家的家庭进行了重点排查。通过在长江小区连续3天的摸排，发现有一个无业男子与该人的体态极为相似。
0: 经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名无业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警方根据时间推算，确定了小磊啊最后去做家教的时间是1月31号的上午9点左右。
1: 是谁胆大包天，一面之缘，为何痛下杀手？女大学生家教打工究竟遭遇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家教陷阱》。为了筹集学费，寒假期间，女大学生小雷靠做家教换取微薄的收入。寒风中，19岁的她站在家教市场等着雇主，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撕毁她生命的一双魔爪。
0: 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究竟是谁？和小磊只有一面之缘，为何痛下杀手呢？
1: 警方又对在这附近做家教的同学进行了进一步访问。 据那天在家教市场里同样找工作的同学反映，小雷遇到的那名40多岁男子后，交谈了一会儿，谈完价钱，那名男子就领着小雷往这个方向走，可能是进了这里的楼群。
0: 看来啊，小磊的失踪地点呢可以确定了。警方接下来啊对几栋楼做了重点排查，以及呢尽快确定那名雇主的姓名以及所住的楼层。
1: 警方发现，在排查中，一单元7楼的一位房主叫张明，是无业人员，妻子在市场卖服装，早出晚归，女儿长期寄住在奶奶家。经警方秘密侦查发现，张明在7楼楼顶饲养鸽子。该案盛装尸块的编织袋与装鸽子饲料的编织袋相吻合，据此，专案组认为张明有重大作案嫌疑。2005年2月24日，专案组决定传讯张明。
0: 案情终于有了重大发现，那张明真的是杀害小磊的凶手吗？如果是他，他又为什么要对小磊下此毒手呢？
1: 张明40岁，无业。在对张明进行传讯之前，民警先把他的爱人找来，拿他爱人的钥匙开了门。在警方盘查中，张明先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词。经审讯，张明交代了他以请家教为名，于1月31日将被害人小雷骗至家中，将其强奸后杀害并碎尸的犯罪事实。
0: 丧失人性的张明将魔爪伸向了这位无辜的女大学生，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残忍的杀害了。
1: 据小雷的同学回忆，小雷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孩，平时有些沉默寡言，喜欢写些东西。在她的小说里有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据她的父母回忆，小雷是一个懂事的女孩，从小就很用功，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的一直向往的大学。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小雷想从大学第二年开始不花家里给的钱，所以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想办法找工作，利用课余时间打工。不仅是做过家教、抄写，甚至更累一点的活，他也从不怕苦。据小雷的朋友回忆，小雷是一个有梦想的女孩，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让家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明终于落网了。可是小磊却永远地离开了爱他的亲人、朋友、老师和同学。
1: 心灵扭曲促使心怀歹意，一场血案引发世人注目。花样年华一去不返，生命无价，如何珍惜？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家教陷阱》。据罪犯张明供述，他关注小雷好长时间了。有一天过马路时，他又看见小雷举了个牌，当时他早已心怀歹意，于是走到小雷身边，假装给自己的孩子找家教。单纯的小雷并没有看出等待他的竟是一个布置好的陷阱，只是询问了对方的情况，上套了做家教的价格。小雷在得知张明要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家教后，并没有多想，就以2个小时25元的价格同意去做家教。
0: 小磊啊，随张明来到他的住处，并没有看到张明的孩子，只好呢耐心的等待。
1: 当时张明家里根本就没有孩子，女儿长期寄住在奶奶家，妻子还在市场里卖衣服，没有下班。张明怕小磊有疑虑，就谎称孩子出去玩了，让小磊先看电视等一会儿。当时的小雷并没有多想，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慢慢的等着小孩子回来。
0: 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小磊呢仍不见孩子回来，一脸疑惑的神情啊，他看着张明。
1: 小雷起身问张明的孩子什么时间回来，张明一看差不多半个钟头了，再等下去恐怕小雷就要离开了。他对小雷先是笑了一下，然后趁小雷不注意时迅速搂住小雷，等小雷发现是个圈套后已经晚了。在小雷被张明强奸后，一丝后怕涌上张明的心头。由于小雷反抗强烈，丧心病狂的张明杀心顿起，他搂住小雷的脖子，捂住小雷的嘴，直到小雷窒息而死。
0: 就这样，小雷死在了张明的手里。为了毁尸灭迹，张明做出了更加残忍的事情。
1: 张明把小雷的尸体放在了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他的妻子

0: 是从不进去。当天下午4点多钟，张明的妻子回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第二天早上，张明在妻子去市场上班之后，把小雷的尸身拽到洗手间进行了分尸。警方在张明的家里找到了小雷的表、鞋子，还在张明住的7楼楼顶上养鸽子的房子里发现了被害人的头颅、四肢和内脏。张明将尸体肢解后，分12个塑料袋将尸体组织放在自家居民楼的顶楼房顶上，之后又寻找机会将尸体组织丢弃，并将小雷的遗物谎称捡来的交给妻子使用。
1: 一个家教陷阱让19岁的大一女生小磊所有的人生梦想全部破灭。她曾在自创小说中勾勒着自己与打工仔的美好爱情，但在现实的打工生活里，她却遇到了一个心理扭曲的雇主。小说中的爱情还在，可是小磊已经不在了。一个涉世未深、只想赚钱补贴家用的女大学生，却被人骗到家里先奸后杀、分尸拆骨。张明作案的手段之残忍，实在是令人发指。法院不久就宣布开庭审理此案。
0: 在开庭之日，旁听席上坐满了小雷的亲人们。张明年近70的老父亲默默地站在了法庭最后一排。当张明面无表情地站在被告席上，面对指控，张明供认不讳。旁听席上传来了小雷母亲的低声抽泣。随后，公诉人出示了小雷生前穿的旅游鞋，旁听席上的悲情气氛达到顶点。小雷的母亲颤抖着指着鞋子，随即昏倒。张明在法庭上流下了忏悔的眼泪。庭审在小雷亲人的哭声中结束。整理小雷的遗物中，除了小雷生前瘦瘦的、面孔清秀的照片，刑警还发现了一叠厚厚的稿纸，那是小雷的作品。他的小说后来评奖了，可惜小雷早早的离开，永远也看不到自己获奖的那一幕了。
1: 案件告破，真相大白，人们在痛恨罪犯张明令人发指的劣行之余，也在为年轻的女大学生小磊感到惋惜。假如小磊在张明家发现疑点后及时走脱，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过去是考大学不容易，现在是上大学不容易。很多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啊，都想尽力的为家庭减轻负担，但越是出于这种好心的愿望，就越应该学会在社会上保护自己。我们在为小磊扼腕叹息的同时，更希望人们能够以此为戒。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火灾无情，遇

0: 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地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师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它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像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10%到15%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中

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不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的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
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两相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红飞：
5: 现在都是到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4: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6: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4: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7: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8: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4: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9: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4: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0: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4: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1: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3: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2: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17: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名图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

0: 不尽人。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 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9: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2: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3: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2: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4: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2: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5: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再砍了十一点。
12: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2: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4: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2: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4: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以有一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6: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 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

0: 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7: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

0: 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汉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5: 纵横巅峰，铁骑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0: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7: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8: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金一宝的防护措施。
9: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0: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乾。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2: 执行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洪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21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22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0: 是
3: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程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载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0: 这个流程哈，说的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2: 很复杂。
0: 对，很复杂，
2: 记不住。
0: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2: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0: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2: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1: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3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2: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0: 那咱们说到这个3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1: 对，从
0: 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

0: 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1: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2: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了呢？
1: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场。但是如果是五圈返回呢，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2: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0: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强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呢？
3: 那是肯定的。
0: 做什么准备？
3: 首先我们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大家想想，新站又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2: 提前做个卫生。
3: 对，我不知道大家最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对吧，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0: 是。
3: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那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荷，对吧？打包。
2: 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3: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0: 是。
3: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再入大气层的时候把烧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0: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3: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0: 标准状态。
3: 对。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回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清屏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们先把这些舱门检查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2: 安全性
3: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清屏良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0: 对。
3: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0: 对，
3: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2: 其实挺多工作的。
3: 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2: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3: 对，因为返回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0: 是。
2: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3: 对，加紧锻炼。对，
0: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21号乘组是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面的。那神舟22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1: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22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 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更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0: 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2: 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1: 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2: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1: 对，
0: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强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
3: 对，
0: 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3: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
2: 发射，
0: 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嘛。
3: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0: 啊，一回事。
3: 至于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啊，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而这个微小碎片呢，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2: 那么邵总
4: 报告，申请发送。
2: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
4: 神舟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1: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2: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1: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10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这是边目的。如果比这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这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2: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0: 就是这个10厘米以上属于的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1厘米到10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1厘米以下或者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2: 这就可以修吗？这种
3: 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0: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那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返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返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返分离，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推进舱
2: 分离，
0: 对，推返分离啊，
2: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他们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
2: 这
0: 个
2: 是有就是假如
0: 说
2: 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出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随后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2: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
1: 个
2: 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对，第一次调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呢？陈老师，
2: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推的过程。我们把东风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推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2: 立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立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
3: 调
2: 资的
3: 到位。
2: 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资。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资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呢？
4: 第一次调资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
3: 舱长报告，
4: 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
3: 轨返分离，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轨返分离了。
4: 对啊，对对对，是的。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4: 对，刚才咱们看到
3: 舱长报告，
4: 第一次调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这个好快啊，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资。
4: 对对对，第二次调资，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入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都。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资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资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资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资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啊？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2: 实际上，它这个在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自控导航机来进行调整我们的飞船的姿态。
0: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资也已经结束了、
2: 对，现在可以自动了。
0: 是。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包括这个调资，它是很微小的调资，
2: 很小，对，
0: 对吧？在这种重力下，就是
2: 感觉不明显，
0: 感觉不到。
1: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调资的过程当中，
0: 就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1: 啊，对，然后同样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2: 对，
0: 这个这本烂 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2: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1: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2: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0: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2: 三舱结构，
0: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13个分系统来组成。
2: 对的。
0: 那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中段的那个啊，
2: 对，中间的
0: 回到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规范分离了。
1: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2: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不要投掉。
0: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4: 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按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2: 不会的。这个放一万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会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可能烧不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
3: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3: 华山。
5: 华山明白。
3: 天路。
5: 天路明白。
3: 雄鹰。
6: 雄鹰明白。
2: 就是
3: 猛士
2: 飞上了返回。
5: 猛士明白。
2: 飞分离轨段。现在就是低轨段了，然后马上就进入
3: 黄河，
2: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就进入再入段。
3: 红光，
5: 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山海。
1: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
2: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粮食调制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3: 青山
2: 安全分离，然后我们的。
3: 回收一号
2: 第二小时是不是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制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我们的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配的公脚是否建立正常，全部都要关注。
1: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2: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要进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束缚得很紧。
1: 哦，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束缚好了。
0: 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2: 对。
0: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2: 对，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再入过渡段。
0: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它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2: 对的。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2: 现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这个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0: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2: 就是这个时候减速很小。
0: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了，
1: 马上就要回家了。
0: 是。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 神舟22号对他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2: 对的，
0: 是。
2: 现在我与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2号、3号。
0: 哦，是的。
2: 对，三星，然后天链1号、5星。现在我们的通信包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
0: 嗯，
2: 联络。
0: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
2: 嗯，对的，是。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1: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啊？
0: 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2: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1: 一部分
2: 一部分一个轮，有那个轮廓的。
0: 对，以前之前由。

0: 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
1: 非常美丽。
0: 是，
2: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1: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
0: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吧？
1: 都能看着啊，
0: 那也可以看到。
1: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3: 那个着陆的时候，
0: 也没有必要去欣赏
1: 很贴近地面了。
0: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1: 对。
2: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
1: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0: 肯定也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1: 有尿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尿不湿就是由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2: 就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1: 对，就是我们的尿不湿就是由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0: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
1: 都知道。
0: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领域，
1: 对，
0: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1: 对。
4: 落点京都，东京。
3: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但的确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
0: 是，
4: 共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三拐子。
5: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4: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拐分36秒。
6: 正确，猛
1: 士。是明白。在轨道返回前进行第一次落点的预报。
0: 是的，猛士，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地面搜救。
2: 对，
0: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2: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控大厅为大家做现场直播，直播席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老师欢迎您。
2: 欢迎您陈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另一位呢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郭工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哈，现在整个飞船的这种运行呢，是朝着祖国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临近啊。
2: 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时刻。
0: 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现场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在非洲的上空了。
1: 大概高度还有300千米。
0: 对，300多一点。那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变化，其实对于航天员坐在座舱里面的返回舱里面的航天员来说，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反应的哈。
1: 对，感觉不大。
0: 我们
1: 300公里跟400公里区别不大，
0: 是吧？我们之前也曾经听到，就是说这个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开伞那一下的反应是比较大的，就包括就是进入黑障，很多人觉得黑障可能失去联系一段时间，那段可能航天员会觉得不舒服，但实际上是开伞那一下。
1: 对，开伞那下冲击力比较大，
0: 是吧？对，就是那个姿态它的变动是不可预知的哈。
1: 对，最主要是开伞开主舱以后晃得很厉害，跟坐球圈一样。
2: 座椅会不会能够把晃动减轻呢？
1: 那不可能，不可能。对，这固定的很死的。
2: 那昨天神舟21号乘组在返回之前呢，他们持续开展了部分空间科学在轨实验和试验，完成返回前实验样本采集、处置和下行物品的清点整理。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接和轮换，神舟21号乘组正在返回地面。
0: 当那把象征着中国空间站管理权限的空间站钥匙顺利移交之后，神舟21号乘组为自己7个月的太空出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安心踏上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2: 神舟二十一号指令长张璐说，
6: 郑州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七个月之前神舟二十郑州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奉献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奉献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奉献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神舟二十三号指令长朱阳柱说，
7: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二十一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七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一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6: 好，
0: 这把钥匙的传递其实也象征着一种精神哈。
1: 对对，传承。
0: 对，是传承，
1: 也是接力棒。
0: 对，
1: 嗯，
0: 我们听得很清楚啊，也要把它牢记在心，这是航天人的像试验的一种存在了。
1: 嗯，
0: 那刚才我们通过大屏幕呢，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了啊，看到这个就是飞行的高度已经到了300千米以内了。而它的这个运行速度还是挺快的，每秒钟
2: 七千米，
0: 一秒钟7000米的这个运行速度。
1: 对
0: 啊，
1: 对，现在的话就是实际上减速很少，
0: 对，很少，
1: 7.78大概在轨道上，然后现在是7.68，
2: 嗯，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减速。
0: 嗯，哎，那国公呢？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的这种信息，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还要再去关心一下的话，这个空间站其实在上面也在不停的运转哈，就是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然后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它的情况又怎么样？
3: 啊，目前来看呢，其实整个任务各个阶段执行都是非常顺利的。
2: 嗯，
3: 啊，空间站的整体状态也是良好的，而且和神舟二十号飞船分离后呢，整体姿态是比较稳定的，测控和信息通信都是正常的。
0: 嗯，
3: 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呢，返回各阶段都比较正常。我们地面系统呢，指挥呢也是非常精准准确的。
2: 嗯，
3: 刚才陈老师也说了，这个天链系列卫星，看看建立的这个数据通信链路也是很稳定的。有力地完成了这种数据链路支撑保障任务。通过直播画面呢，看到我们的乘组人员的精神状态啊和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
2: 嗯，那其实我们在任务当中啊，最喜欢听到的口令声啊，应该是正常，那就代表这个任务正在顺利的推进。那其实，在节目之前，我跟陈老师交流过，我非常羡慕这个航天员乘坐这个神舟飞船，穿梭在天地之间。但是话说回来啊，您看这个回来出差回来，这个这么长时间坐在飞船里，它到底是不是不太舒服呢？毕竟咱们不说久坐伤腰嘛，对吧？它这个会不会腰疼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它会有不适吗？
8: 航政报告，
1: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现在都是
8: 北京明白，
1: 就是已经开始，已经是快速交会对接，快速返回，让我们航天做的时间相对的减少了很多。
2: 嗯，
1: 实际上只有在发射到入轨这一段。
8: 北京啊，东莞
1: 还有在载重这一段，我们航天员承受载荷，
8: 北京
1: 比较难受一问。其他状态在失重状态的话，比地面躺得舒服多了，
2: 哦、
1: 也不会落枕，也不会把脚给压麻了。失重状态不难受，包括他现在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载荷也不难受。
2: 所以跟咱们在地面坐着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他除了在返回载入的时候，还有发射到入轨这个阶段有载荷以外，其他时间都是处于失重状态， 实际上是很舒服的，比地面坐的舒服多了。
2: 肯定不会腰疼。
1: 哎，不会，对，不会腰疼。对。
2: 那我们多虑了。
1: 对，就是。
0: 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啊，刚才这个速放比已经进行了一次调整。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版图的面积啊，已经占到屏幕的更大的部分了。
2: 嗯、
0: 也就是说，刚才看起来像是一个星球，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张地图了。
1: 嗯。
2: 非常清晰的看到了北京。
0: 对。现在我们也看到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奔来啊。其实刚才陈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就是黑障区。
2: 嗯
0: 啊，这个黑障区呢，在这个阶段呢，神舟飞船和地面的通信联络会中断，但是我们的测控工作是不会中断的。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范林刚。范林刚你好。
9: 主持人好。
0: 哎，范总，在黑障区的话，你看很多人都这么理解了，到了那个区域就是没信号了。那么你们的设备是如何来发挥作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神舟飞船返回地面之前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所以飞船与周边的这个大气高速摩擦会产生这个高温，这个高温呢就会导致这个大气的这个分子电离化，然后就在这个飞船返回器的这个表面形成一个电离层的一个薄膜，我们叫它这个等离子胶套。这个等离子薄膜就是像一个罩子一样，它能隔绝地面和这个返回器之间的这个通信，导致这个地面失去这个与飞船返回器的一个联系。那么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的这个着陆场就配置了这个相控阵测量雷达。雷达呢就是在这个黑障区呢，就是通过这个反射式的这种外测去探测，实现这个飞船的连续跟踪的一个测量，进而呢就是准确的去定位这个着陆点，这个提供一个更加精准的这个数据。我们也是把这个历次的这些飞船的这个返回的这个跟踪的测量的数据呢，研究了这个飞船在黑障区的这个电磁特性和运动特性，所以就设计了这个飞船在高速穿越黑障区的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快速捕获和跟踪的一个方法。
0: 嗯，
9: 所以针对这些黑障区呢，就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预案，确保这个雷达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对这个返回器进行这个定位，然后实现对这个飞船的这个稳定的跟踪，为飞船的这个平安着陆呢扫除这个盲区。主持人。
0: 嗯，那针对航天的测控任务的话，我们主要使用的是雷达技术吗？就是这个雷达它会有哪些突出的技术优势呢？
9: 好的，主持人。那个雷达测控技术呢是其实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这个发展，本身呢就具备了对飞船这种远距离的这些目标实现这种高精度的一种探测的一个能力，并且呢在这个具有这个环境适应性强啊、系统可靠性高、不受云雨等因素影响的一些优点，也是航天发射和返回任务中间的这个重要一环。另外呢就是雷达探测呢，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对飞船返回的这个安全保障又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一些支持。
0: 嗯，
9: 这些年呢我们也是不断的这个优化迭代这个雷达系统的功能现在呢也是能通过这个雷达回波电磁波的一些特征啊，反映一些目标的一些细节的一些特征通过这些技术呢能够去努力获取更多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些可靠的一些信息，为这个飞船呢安全返回提供更加完善的这个保障。主持人。
0: 嗯，那结合雷达的技术发展呢，现在最新的雷达测控在哪些方面又有了一些最新的提升呢？
9: 主持人。我们在这个持续的这个任务保障中呢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也是在不断的优化这个技术的一些设计和测控的一些方案。
0: 嗯，
9: 那么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探测的一个能力，实现这个返回器穿越这个黑障区过程中间的这个稳定的跟踪典型的呢就是比方说，首先我们是针对黑障区内这个高速目标，在这种特定速度啊还有这个特定高度下会产生这种信号急剧衰减甚至消失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9: 采用更加先进的这些器件进行这个功率的一个放大然后更为灵敏的这个信号去接收我们雷达的一个回波，说提升这个雷达的这个探测的一个威力，然后增强这种黑障区的这个探测的一个能力。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去针对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目标回波急剧变化的这样一个特点，去优化了我们雷达跟踪的一些这个资源调度控制啊，还有跟踪回路控制的一些策略。然后呢，就是可以采用一些这个 最优匹配的一些目标检测的方法，还有和这个比方说基于目标特性的一些跟踪回路的一些保持的一些逻辑，然后从而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这种检测和稳定跟踪的这个能力。
0: 嗯，
9: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这个飞行区附近的这个高速目标的这种快速截获的这种难题，建立一些。

0: 快速截获的一些策略，从而充分的利用这种固态的这种相控阵，这种雷达的这个波束快速扫描的这种优势，去确保我们雷达的在这个返回器进入黑障区前呢，能够快速的去把这个目标能够捕获。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就是根据目标在不同区域的这个运动特征，去优化我们波形的一些设计，然后呢，就是在它不同的这个位置和阶段呢，去实时高效的去自适应的去调整调度我们的这个这个雷达的波形参数，然后从而呢就能够确保最优的一些跟踪波形的配置，实现这个目标带入过程中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跟踪。这些通过这些技术呢，就能够去提升我们雷达在整个阶段中间的一个稳定跟踪这个返回器的这样一个目的。另外呢，就是除了技术以外，我们肯定还是要针对这个历次任务特别是我们这个结合我们本次任务中间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是在任务准备的这个方面呢，去制定这个详细的一个方案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从而确保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任务的完成。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范总。郭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黑障区的测控就是这种黑障区的测控是不是就是理解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太一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猜想会不会有的是光学技术，有的是雷达技术或者其他这些，我们平时能不能够去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对于黑障区里面这个飞船运行的这种整个状态这种轨迹，我们能不能够去进行精准测控
2: 黑障区的这种测控的难题呢，应该是整个航天界都会遇到的这种难题，其他国家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其实如果要做演练呢，其实我们的地面的一些科研机构呢，也在地面上建立了一些十分逼真的这种模拟试验的系统，通过这种模拟试验系统呢，我们能验证这种黑障区测控的这种可靠性和有效性。
3: 那么和飞船的通信联系您所在的这个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测控通信地点，那么除了这里之外那么在这个返回期间还会有哪些测控点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这个传回相关的信息呢？
2: 应该说这个神舟返回的这个任务过程中是天地系统协同联动完成的这么一个信息保障。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呢，是整个中国航天测控网的核心，和其他的几个中心呢结合，也就形成了地基和天基这种两大的测控能力。这次任务中我们看到地基测控除了刚才说的和田，还有东风喀什等一系列的一些测控分队。天际测控呢，就是刚才说的主要依靠天链系列卫星来完成的一个数据传输。
1: 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地面和空间站的联系我们主要是依靠哪些技术，我们怎么能够保障，就像现在大家对于网络的要求很高就是我手机必须实时在线，那我们现在地面和空间站也能够保持这种实时在线永远在线吗？
3: 信号不好怎么办
2: 这个其实空间站和地面的这些联系主要刚才说的有天基、地基、海基这么一个立体多维的一个立体的通信结构。在天际层面呢，我们这个天链中继卫星呢，通过多星协同联动呢，可以给空间站提供一种长弧段高覆盖高速率的这么一个传输能力，像前期的那种空间站的太空授课都是靠天链卫星来支持的，
3: 我们都直播过，非常清晰。
2: 地基层面呢，像我们的这个空间站呢，也基本上是遍布全国的，那也有一定的海外站来作为补充这时候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一个多重的一个测控通信链路。
4: 长城报告，推反分离。
1: 然后我们听到了推
3: 反分
1: 离的
4: 推反分离
3: 我们现在呢听到了现场的口令推反分离，那返回制动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呢飞船已经进入到了返回轨道，这个时候呢飞船将会保持无动力的飞行状态继续飞向地球。
1: 我们听到了这个现场的口令就是推反分离，稍后呢将会是有一个配平攻角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船将会进入到黑障区，而在这个阶段呢大概有五分钟左右是没有办法和地面获得任何的联系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返回舱里面的具体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以前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总会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技术可以突破这一点就是这个等离子体的这种屏障，我们能够突破它然后实现天地的这种通信。
5: 对的，没问题。
1: 当然这个研究是一直在进行，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好的结果给我们
2: 对。
1: 但是我相信其实人类很多科技上的发展都是这样。
4: 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二次落点预报，
1: 第二次落点预报，
4: 东经幺动动度，动四分41秒， 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四幺秒，落点尾度。
5: 这个是我们航天真正的踏上回家之路。
1: 是，
4: 三五秒。
1: 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应该说和第一次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些数据上的校正了。
4: 二次落点预报
1: 非常准了，这个数据就
4: 雄鹰
5: 还进一步校准，因为后面还有
1: 两个
5: 高空风啊，然后还有那个气温器啊，风速风向还进一步进行校正。
3: 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不是东风着陆场？
5: 那肯定是了。
4: 正确，猛士。
6: 猛士明白。
3: 咱们这个推反分离的这个时机是怎么选择的呢？这是也要经过精心的计算吗？
5: 对的。
6: 红光发现目标。
5: 太低了的话，
4: 红光发现目标
5: 会影响我们后面载入大气层，因为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会产生高温，我们的透镜层是不规范的，而且是不
7: 天路网号零三星，更多飞行
5: 不是很也不防热。如果是不抛的话，会危及安全。如果抛早了，后面我们的轨道，如果是不合适的返回轨道，也没办法修正。所以说这个时机的话，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再过早过晚都安全不。
1: 我们现在可以从现场的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在上屏幕，也在右侧哈、啊，上面这个屏幕呢是指挥机的画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机的这个画面，下面的那个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通讯机的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应该是空中的这种搜寻的这个机器已经启动了，已经在运作当中了。然后在中间的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是一个模拟的一个画面，就是现在模拟的是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5: 通过那个
3: 我们看到有两个点，
1: 对，我们看到
3: 两个亮点，
1: 也不是一个推进舱，推进舱和
5: 返
1: 回舱，对吗？
5: 对的。
1: 说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火流星的现象，就是从
3: 带尾巴的那个是什么？刚刚在屏幕上，现在一个小点。
1: 好，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光学捕捉还是很稳的哈。
5: 对的。
1: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有两个小点的那个状态，据说在航天员在座舱里面也可以看到推进舱是缓缓的离去，然后呢就会绽放出那种
4: 八十跟踪结束
1: 非常绚丽的光芒来，就是拍到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点，是不是这么回事？是这么理解吗？
5: 对的。
1: 那这个火流星的持续时间，它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和这个返回舱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它是逐渐的减速，然后
5: 对的，因为它没有防热层嘛，在大气的过程中它就会很快就烧掉。
3: 这个我们在地面是不是也可以观测到？比如说天文爱好者，
5: 那肯定观测到。
4: 安息发现目标，巴州安息发现目标。
1: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组发现目标的。
5: 对，现在航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黑障阶段。
1: 是，
8: 黄河跟踪结束。
1: 进入黑障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靠的就是光学监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减速就开始变得快起来了，之前一直都是每秒钟7000米左右的速度，
5: 对，
1: 而现在这个速度明显的已经加快了，就是每秒钟现在是6.7左右的这种速度了。
3: 那么在进入黑障区的时候，就是我们航天员坐在返回舱里，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这时候不是失去联系，你们会很害怕？
5: 那倒不会，因为我们有以老带新嘛，有经验，然后我们在地面可以模拟这个，用模拟器可以模拟我们舱外的景象，还有可能 VR 这种模拟这种景象。我们航天在即使没飞过都心里有数。
3: 那在黑障区会是最难受的时候？
5: 不是最难受的，最主要是外面烧死的跟过火焰山一样，这个景象。
1: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我们老这么说，老这么听、
3: 但是里边不热，是不是？
5: 不是，他因为他那个我刚才讲了，他在那个提前对我们的
4: 返回舱进行
5: 了
4: 预冷，
5: 我们最终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
1: 就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舟五号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当时技术上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吧，就是我们说
5: 至少是没那么自信。
1: 对啊，对，这个更准确哈。
5: 对，
1: 就是当看到那个舷窗上有一些感觉是有一些剥落的时候，
5: 好像是融化一样。
1: 对，
5: 他就感到很恐怖。对
1: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这个技术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提升了嘛，就不会那么恐怖了吗？
5: 不是，它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是正常现象。
1: 这正常现象，
5: 因为我们的外面是一层那个防热材料，它是先对我们的防热材料进行碳化，然后烧蚀、气化、剥离。 这个过程。
3: 所以这个过程，航天员他都能够清晰的看到，是吧？
5: 对，就是看能够看到外面全是一片火海一样，就从那圈从里面看都是。
1: 郭工刚才就是说到这个推反分离的哈，这个时机一般是怎么来制定的？就什么时候来进行这一步？

0: 那个安全分离的话，它那个外形是不是那个流线的，
1: 嗯，
0: 而且是不是防热的，
2: 嗯，
0: 直接回归进网店，返回的安全，
1: 嗯。
2: 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
3: 山海跟踪结束。
2: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步骤啊，就是建立配平攻角，
1: 有时候叫配平营角。
2: 嗯，对，听起来特别的专业。郭工能给解释一下？
4: 京山发现目标。
5: 那个这个其实可以分两步解释。
4: 长城报告，
5: 回
4: 收
5: 平角。攻角实际上
4: 回收主开关通。
5: 返回舱朝向和它飞行速度方向的一个夹角，如果这俩重合呢，就叫零攻角。配平呢，其实是让作用在返回舱上这个空气动力呢，让这个舱体自身不能随意转动。那配平攻角呢，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让返回舱在穿入大气层的时候能够产生一定的升力，这时候呢就能实现对飞行轨迹的一个自主控制。
2: 嗯，
5: 啊，就是这个意思。
2: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这个飞船就很稳了飞的？
5: 对对对，
0: 就是跟那个不倒翁一样，它即使受到扰动以后，它也会自己回到原来的状态。
2: 嗯。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开车，比如说你开片头给你揪回来
0: 了？对对对，那它有个自稳定，就是省去了很多控制的程序。或消耗燃料。
1: 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一个光点，好像是在云中穿梭。
2: 嗯，
1: 但这个时候呢，还远没有到达这个真正的云层哈。
0: 现在已经
1: 只是拍摄的时候。
0: 对，现在已经出黑障了，现在才30千米。
5: 现在通信应该都已经恢复了。
0: 对，恢复了。
2: 它很近了，离我们。
0: 对。
1: 现在的速度已经降到每秒钟。
2: 1.18。
0: 对。
1: 这个速度已经跟刚才降了很多了。
0: 它最后到20公里的时候。最终偏速度是每秒200千米，两百米，就
2: 200米，
0: 就再不能减速了。这时候重力等于阻力，就不能再减速了，就靠我们的
1: 那个时候就要靠
0: 足迹减速，对
1: 对
0: 是。
2: 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个数字变化还是很快的。
0: 对，
1: 现在在现场，其实直升飞机已经在这个附近来待命了哈，就是盘旋了。
0: 他现在已经布置了目标了，应该是。
1: 是。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朝着大体的方向，
0: 对，
1: 先朝那个方向去移动。
2: 基本上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的这个点位是不是就比较准确了？
0: 对，
6: 南哥你好，报道，上海正常，完毕。
4: 北京明白。
3: 飞机跟踪结束。
0: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都特别高兴，我们的航天都状态正常。
2: 其实可能很多听众会好奇啊，这个推进舱和返回舱它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分离，你这个分开的过程，它怎么就彻底分开？它会不会俩人撞上？有可能？
0: 不可能，它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力或反作用力嘛，它会把它脱离它那个返回舱的轨道。
4: 加州跟踪结束，
0: 按它自己的轨道运行。
2: 那郭工它有这个就是技术保障，它一定。肯定是反方向
5: 啊！它这个分离呢，是通过这种推力系统
0: 对
5: 来进行一个主动推力来进行分离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松开。这样的话，它这两个返回舱啊和推进舱啊，它就会按照两个轨迹进行运行，一高一低。那个高的呢，其实就是推进舱，它是在大气层中烧毁。返回舱呢，
1: 我们看到回
0: 头路
4: 10公里
0: 了，
1: 十公里，
0: 对。
1: 对，
0: 把那个引道伞拿出来了。
1: 这个开伞整个过程的话，应该是好几个，这是应该是第一个开伞的过程。
0: 现在已经把引道伞抛掉了，把那个减速伞拿开了。
1: 这个开伞这个过程，对于航天员来说，是不是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反应最明显的一次？
0: 对，现在已经把主伞打开了。这个时候就，对，现在是我们航天员也特别高兴，我们观众也特别高兴，听众也特别高兴。我们的返回舱的主伞一打开了，所以我们的安全就得到保证。
1: 是。
4: 落点经过。
2: 天很蓝啊，很漂亮。
1: 对对对，现在看到下面这个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落点，
0: 晃来晃去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航天这边特别难，是跟它做球形，而且晃的角度特别大。
1: 以前
0: 现在也已经开始。排那个燃烧那个燃料了，对，燃料，燃料排放，
2: 3:36，燃料排放会持续多长时间？
0: 现在很短，已经排放完了。
2: 这样就能够确保我们安全落地。
4: 北京，
0: 因为它是剧毒的。
4: 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1: 马上应该就抛掉那个防热大底了哈。
0: 而且这个剧毒，它是从2.9%到8%，它这个范围都遇到火会都爆炸，就特别危险，所以说提前把它排放掉，保证我们航天员的安全和飞船返回舱安全。
2: 那陈老师，这个打开伞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很多人会关心，它会不会像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行员跳伞那种感觉会一样吗？
0: 那它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向上拉减速，自然减速的过程。然后不同的是它看到外面的景象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着陆不一样，它是靠我们的发动机、反对发动机进行性的缓冲，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座椅提升进行缓冲。
4: 北京明白。
0: 我们航飞旋跳上去全部推，三进一平带缓冲。

0: 来减轻冲击力。
1: 我们现在看到返回舱的姿态就变得非常稳定了，不像刚刚开伞的时候在左右摇晃，
0: 现在就舒服多了。
2: 那是不是难受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呢？
0: 那不是，看着晃的还是在晃。
1: 对，只是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0: 对，
2: 没有那么大，
1: 好了一些。
0: 对，
1: 现在距离地面的高度还有5000多米。好，刚才看到一个模拟动画，我没有看到这边实体的动画，有这个防热大底的脱离。其实在这个防热大底之上，应该就是一个反向助推器吧，就是在那个缓冲降落的时候用的那个。
0: 对，反内发动机。有4台2500BU的反动发动机，把速度从每秒7到8米减到每秒1到2米。
1: 那一下的话，航天员在这个反馈舱里面会不会也反应就是比较明显一些？
0: 周围提升了。周围提升也有感觉，对，
2: 就是说这个
3: 航程报告6公里
2: 通，提升它是一个基本上
3: 六公里通，
0: 先跑防热大底，
1: 6公里通了，现在，
0: 6公里它是一个就是判断我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5: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人情世故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吃饭从来不回请的人，他们到底是咋想的呢？要说呀，酒桌之上最见人情冷暖，饭局之间最显人心真假。我想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有些人吃饭，你主动买单三五次，他却始终心安理得的坐享其成，从来也没有提过说要回请一回，甚至就来连一句这个真诚的感谢都显得很敷衍，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难免就犯嘀咕了，这不是说在意那一顿饭的钱，而是困惑怎么有些人他不太懂得礼尚往来呢？其实呀，这吃饭从不回请，从来不是说他的记忆力有多么的差劲啊，也不是说手头有多么的紧那么简单。每一种理所当然的背后，他都藏着一种未被言说的心理，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人性底色。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把别人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了。这类人的骨子里面啊，始终是把自己个儿啊放在第一位，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从来就不懂得怎么换位思考。这在他们的大脑认知里面，你主动结账你买单了，要么就是你有钱呗，你经济条件比我好，你比我富有，要么就是你乐意。我不管谁买单，反正跟我是没有关系，你请他吃饭那是你愿意你的心意，他不回请那是他的权利。这类人啊，不会记得你一次次主动结账的善意，也不会体谅你赚钱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容易，更不会想着礼尚往来，用一顿饭来回馈你的真诚。就像你把真心捧到了他的面前，他呢，就像是没看走似的。甚至觉得说你这对我好，那不是应该的吗？理所当然的。就这种人呢，不是说不懂人情，而是不愿意懂，因为懂了他就得回请你，对吧？如果懂了的话，就意味着他得付出啊，他得就是说同样得对你好啊。那在咱们得心目当中觉得说，你请我吃一顿，我请你吃一顿啊，我有事你来帮忙，你有事我帮忙，是很正常的。但是人家觉得是吃亏了。就在这类人的世界当中吧，是没有互惠互利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只有说利己优先。那么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付出的越多，就觉得这个心呀拔凉拔凉的。因为你的善意啊，从来就换不回来同等的回应。第一种心理可能这样的人他就是比较自私，第二种心理啊，我来分析啊，就是骨子里面有一些自卑和敏感啊，用逃避来掩饰内心的窘迫。比起利己主义的冷漠，这类人的心理更是令人唏嘘。他们说不是说不想回请你，而是不敢回请，也不能回请。这就感觉这怎么这么纠结，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但是对于这类人来说，可能要斟酌许久。或许呢是内心极度自卑，就觉得自己请不起同等规格的饭局。假如说你请吃饭啊，吃个火锅花了好几百，他请你吃麻辣烫，那也不会是那么回事儿了。他也想请你吃火锅，奈何这兜里面这米儿他不够。 你要说吃的太过于简单，太朴素了，又怕被你嫌弃，怕丢面子，于是呢，他们就选择用装糊涂或者是不提起的方式来逃避。哎，你请他吃饭呢，你也去啊，欣然赴约，但是从来就不主动提回请的事儿。如果说你暗示他，哎，下次咱再一起吃饭吧，他呢，要么就转移话题了，要么就说，哎呀，不行啊，哎呀，最近挺忙的，他其实他没啥事可忙。不是说这类人他不懂得感恩，而是自卑像一道枷锁一样，让他们不敢直接回报这件事情。他们就怕自己的付出啊不够好，怕被人看不起，更怕这份人情自己还不起啊。就是这种逃避呢，它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他们心里呢，其实是记着你的好的，只是他们被自卑给困住了，暂时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回应。觉得跟这类人交朋友吧，还是需要挺大的这个耐心的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伴，笑看世事似水变迁。
0: 接着来分析，你说咱们请人吃饭他不回请啊，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有这种利己主义者，就是只想着自己，比较自私，不想别人。第二呢，可能是心里面就是过度自卑了，就觉得这没有钱，对不对？我这请的客吃的这个饭太朴素，朋友们看不起我，有这种心理。那除此之外还有啥呢？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边界感缺失与认知错位了。哎，有些人吧，就是天生啊，这大大咧咧的，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呢是边界感很模糊，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边界。他们觉得说，既然咱都是好哥们儿了，都是好朋友了，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了。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那算来算去的，那太麻烦了。就觉得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可是他们忘了一件大事，不拘小节的前提是什么呢？那叫双向奔赴，而不是说单方面的索取。你一次次的主动买单，就在他们眼里面，那不是人情世故，那是你 get 的。他们从来就不回请，也不是说不懂事儿，而是觉得反正你也不在乎。哎，就是这种认知错位，让他们忽略了咱们的感受，也忽略了礼尚往来是维系感情的基石啊。还有一些人啊，则是把你请我吃饭当成了一种认可，觉得说你愿意为他花钱，就是看中他，他呢就心安理得的就接受，甚至会得寸进尺，一次次来索取你的善意。就是这种人，我感觉他真是飘了呗，就。那我感觉他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什么叫别人请你吃饭是看中你？他怎么那稀罕你呢？其实啊，吃饭这件事情呢，从来都不只是吃饭，而是一场人情的试探，一次人性的考验。一顿饭的钱呢，真就不多，是不是？一顿饭。你再说三五百一大锅的，俩人吃饭的话有百八的也够了呀。钱挣不多都能够拿出来，但是却能够通过这件事儿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一次回请的心意不重，但是却能够维系一段感情的温度啊。你说咱们啊，愿意说主动的买单，不是因为说咱有钱，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普通老百姓，谁家趁多少啊。那为啥有的人他就主动买单？是因为他比较珍惜这段关系啊。我们期待对方回请，不是说因为吝啬，而是希望我们的这一份善意能够得到一种回应，希望自己的付出能被看见、被珍惜。那些吃饭呀从来就不回请的人呢，或许呢是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呀，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人，我感觉。走不太远呢。你像这种比较自私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会慢慢消耗掉身边人的善意，最终呢沦为孤家寡人了。你像自闭这个不是自闭啊，是自卑，喜欢逃避的人呢，始终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窘迫，一直在自我怀疑啊。 你像这个边界感缺失也挺可怕，因为他不懂得珍惜呀，往往就会错过那些真正在乎他的人。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做那个懂得回请的人，懂得感恩别人的善意，愿意回馈别人的付出，不要辜负每一份真心，不消耗每一段情谊啊。

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从来不占便宜的人，这种人其实挺可怕的呢？啊，无论在生活呀，在职场上，我们总会遇到一类人，他们呢从不占别人一点小便宜，也不蹭吃，也不蹭喝，不贪图小利，不麻烦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吃亏。很多人觉得说，哎，这种人很老实，好说话，没心眼，甚至是有点傻。可是真正看懂人性的人都知道，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往往最可怕，你也惹不起。哎，别觉得说这个话很夸张，咱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就会发现那些一辈子不占便宜、坚守底线的人，藏着你想象不到的清醒、格局和韧性啊。首先啊，来说从不占便宜的人呢，他的底线是极高的，原则性极强。爱占便宜的人呢，总是想着我能不能多拿点啊，我多省一点啊，为了一点小利，甚至可以放低姿态，打破规矩。而不占便宜的人，心里面是有一把尺子，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人不欠人情，也不贪小惠，不投机取巧，更不是说这个不爱钱，而是知道你拿了不该拿的，你出来混，早晚有一天你得还。其次呀。

从不占便宜的人，他们的边界感是很强的，活得通透又清醒。爱占便宜的人呢，习惯模糊边界啊，蹭你个车呀，蹭你个饭，借东西也不还，麻烦别人呢当成理所当然。他们总觉得说，哎呀，客气啥呀，这都是小事儿。本质啊，就是自私和糊涂。而从不占便宜的人，非常懂得分寸，不随意麻烦别人，不轻易消耗关系，人情往来一定算得很清楚。你对他一分好，他会还你三分好。要说一个人吧，他之所以爱占便宜，大多呢都是因为内心很匮乏，想少付出，想多获得，想走捷径啊，想要依赖别人。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呢，往往习惯是依赖自己啊，很有骨气，很有底气，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愿意低头求人，宁愿多花点钱，也不愿意欠别人一分情。

这类人呢，从来就不坑人，哎，也不害人，也不算计人，做事是有分寸，做人有底线。跟他们合作呢，不用担心被甩锅，因为人家有这个承担的这个勇气。和他们交朋友，不用担心被背叛，和他们共事，永远是明明白白的，坦坦荡荡。相反啊，就那些天天想着占便宜的人，看似表面热情大方，但是一旦是涉及到利益，你看着吧，就他是第一个翻脸的。对吧，平日里你跟他就是也没有什么恩怨啥的，肯定就是热脸相迎呗，但是一旦你要是涉及触碰到他的利益的话，你看看第一个翻脸，第一个算计的指定是他。就这么现实，这爱占便宜的人呢，赢在小利，输在哪儿呀？输在格局上。从来不占便宜的人呢，输在小利上，这确实，但是赢得人心。老话说得好，得人心者得天下呀。所以说呢，咱们不要再去嘲笑那些不占便宜的人，说人家也是不这个傻乎乎的呀，假装清高，其实不是，人家不是说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是说没有什么欲望，而是懂得克制，也不是好欺负，人家有自己的原则底线和坚守啊。这种人呢，看似很温和，实则是有棱有角，看似很普通，实则深藏不露，这个你说这个是高手啊。可以说不去理解啊，理解不了他，那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呗。但是不要说去轻视，更别去算计，因为你碰到这种高手，你想在他身上占点便宜，挺难。便宜可能占不着，到最后难堪的还是你自己个人。

以说吧，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啊，咱们遇到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呢，咱们也不去得罪啊，心里面有数就行。至于那些不爱占便宜的人，咱们千万不要轻视别人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0: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哎，我这个卖个关子啊，就是大家猜一猜，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是啥呢？这呀，我感觉可以称之为一代神车啊。它就是奇瑞 QQ 啊。2003年呢，奇瑞 QQ 是首次亮相中国的汽车市场，它是以极具吸引力的低价和灵活的城市适应性，迅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购车的首选车型啊。这一款微型车不仅让许多初次购车者实现了拥有私人汽车的梦想，也一度成为了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品牌发展中的标志性产品啊。奇瑞 QQ 的出现正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提高，私人出行需求爆发的时期。那十几年里啊，它是象征着一种新兴的代步选择和生活方式，凭借亲民的售价和相对完善的功能，赢得了广泛市场。但是吧，在2013年左右啊，这款曾经风靡全国的车型却突然间走向停产。这个背后呢，不仅是产品生命周期终结的必然，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综合产物。奇瑞 QQ 啊，诞生于中国汽车市场初步成熟的阶段。那个时候呢，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汽车的第一需求就是价格可以承受，实用性比较强啊。这一时期呢，合资品牌的车型价格普遍都很高，那本品牌呢，是通过了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车型迅速占据了市场的空白。 QQ 的售价曾经是低到了30000元左右啊，那这样的价格在两千年这个年代当中，中国市场几乎是没有啊，它就是王者一样的存在了。奇瑞 QQ 呢，满足了城市年轻人和初次购车家庭最基本的代步需求，并且呢，因为它可爱的外观呢和简洁设计，迅速就积累了大批的粉丝。在最巅峰的阶段 ，QQ 系列的车型累计销量曾经超过140万辆啊，市场的占有率一度是在微型车细分市场达到60%左右啊。再来看一下它的产业技术层面啊 ，QQ 呢虽然说定位是微型车，但是奇瑞在配置方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早期车型采用的是国产发动机，推出自动变速箱版本，并且陆续加装了 ABS 和防抱死系统，包括安全气囊等安全装备。那么在这同时呢，同级别国产车当中，它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而且呢，这个奇瑞啊，它通过组织 QQ 文化节等方式建立了车主文化社区，进一步巩固了用户的粘性。这在国内汽车品牌营销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个意义的。尽管呢 ，QQ 曾引发热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消费者呢购车观念也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啊。等到2010年前后啊，这个居民收入就大幅的提高了，汽车市场的结构发生了调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车时不再仅仅考虑价格，更加的注重空间、动力、舒适性和安全性能等综合体验。在这一转变当中，紧凑型轿车和 SUV 等更具产品力的车型迅速得到了青睐，而微型车的市场份额则逐渐缩尾啊。 它是从原先呢是占据汽车市场20%以上的份额，到几年之后已经是不足5%了。这种结构性的收缩反映了消费升级和购车需求向更高层次的转变。与此同时啊，合资品牌和国产自主品牌在车型竞争力上不断提升。合资品牌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推出低价紧凑型车，再加上呢配置提升和品牌信誉度加持，使得他们在原本属于微型车消费者群体的选择范围内也是具备竞争力。这就意味着 QQ 原有的价格优势和基本功能已经无法与这些新势力车型形成显著差异，进一步侵蚀了它的市场基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和创新不足。 QQ 呢在推出后曾衍生出多种变体和系列车型，但是这些尝试并未能够持续强化它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奇瑞在2006年推出的三厢版的 QQ6 和之后的 QQ Me 等衍生车型，尽管呢意图拓宽产品线，但是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反映出品牌在产品规划上的不足。此外呢，消费者主流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 QQ 的技术平台和产品设计逐渐的显出了它的局限性，这也导致它在市场和其他新车型的竞争当中逐渐失去优势。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啊，奇瑞 QQ 也是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这个车型呢，因为它的外观设计和韩国大宇，就是通用雪佛兰乐驰在部分市场的衍生车型是极为相似，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纠纷。通用汽车呢，曾对奇瑞提起了诉讼，认为 QQ 在车身结构、外观和关键部件上与其产品惊人的相似啊。后来呢，经过审理和调解，这一诉讼在中国法律环境和专利申请制度的背景之下，最终获得了和解。但是这个事件虽未直接导致停产，但也反映了那一时期自主品牌在知识产权及全球竞争环境这个规则适应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啊。等到了2013年前后，尽管 QQ 系列车型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辆，但是市场呢已经明显偏向更高价值的车型，微型车的市场份额还是继续在缩小啊。

奇瑞呢，在产品战略上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紧凑型轿车、SUV 以及后来的新能源车型上。那这种资源重分配的战略调整，也标志着奇瑞从单一依赖低端车型向多元产品布局的转型。市场竞争和消费需求的双重作用，使得奇瑞最终在2014年决定停产传统的燃油版 QQ 系列车型。值得注意的是，停产并不意味着这一品牌名称彻底消失。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迅猛发展，奇瑞围绕 QQ 这一品牌展开了新一代电动小车的规划和发布。新款车型呢，将就是在未来呢会陆续的亮相。要说这个奇瑞 QQ3 呀，这真的是属于我们这年轻人第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车了。因为呢，当时这个奇瑞 QQ 呢，它的价格真的是太亲民了，就是3万块钱，其他的车型你是考虑都不用考虑，你根本买不着。

好，那说完这个奇瑞 QQ，咱们再来说一说大众的菠萝啊，大众 Polo。很多朋友啊，考虑这个大众 Polo 都是冲着它小巧好开，适合接送孩子或者是日常代步去的。但是实际用下来呢，优缺点都很明显。首先是空间，后排真的太小啊，身高1米7的成人坐进去，膝盖直接是顶到前排的座椅，腿是真的伸不开。要是孩子上了初中，那么坐后排肯定是不舒服，更别说满载出游了，只能是短途用一用啊。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也是有好有坏。它的车门是整体压铸的，比飞度那种焊接门呢要结实很多。有车主被电动车怼过啊，这个车门就是一道划痕。但是2011款之后没有了后防撞梁，换成泡沫的了。而且只有说中高配才有侧气帘，大部分的版本呢只有主副气囊，这点挺让人在意的啊。至于说这个大众菠萝，它的动力也很一般啊，1.4升的这个本身动力就偏弱，开着是有点肉，1.6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超车时呢总觉得说提不上劲儿，配置来说俩字儿简陋。你像好像这个低配的吧，没有雾灯和中央扶手，你想要的话都得后来自己加装。卤素大灯呢，就是很暗，晚上开夜路，面对这些啊有 LED 大灯的车主，他真的是很困难啊。只能后期自己改一个 LED 啊。内饰用料呢，可以说全都是硬塑料，摸起来呢那是嘎嘎硌手。刹车方面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前碟后鼓，这个鼓刹的脚感，不是试过的朋友开过的这都知道。刚才说了一下大众 Polo 的一些小缺点吧，但是这辆车它也是有优点的。优点呢就是省油，市区油耗呢平均是在6升左右，一年油费可能也就能控制在几千块钱啊。皮实耐造，保养呢用半合成机油就可以了。养车成本很低，底盘很扎实，上高速120迈它应该不会飘，开着很稳。而且呢外观很精致，车身的接缝均匀，中控台的样式呢还可以啊，用料是比较讲究的，保值率也挺高的。13年的车，如果说这个车况比较好的话，还得卖2万左右啊！你想想这个车有多么的保值。关于这辆车的，其实它的价格争议是很大的啊。二手的2017年的啊，大概也得是三万大出头吧。你像18、19的。

也得冒4万，这个价格呢，有朋友说了，那我买一个同年份的福克斯啊，这个空间配置、性价比都比 Polo 好啊。就是说，同价位能够买到配置更高的国产车型或者是一些合资车啊。那总的来说呢，Polo 是比较适合单身啊，或者是小两口啊通勤呢、啊，哎，这个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个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但如果说家里的成员比较多啊，经常满载，后排空间和安全配置那就完全不够用了。如果说非要买的话，咱买的时候尽量选择1.6的版本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呀，这个车的空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小，就是如果你身高1米7的话，坐在后排，也是有一些剩余空间的，有是有，但是也没剩多点儿啊。是这个 Polo 吧，哈，前排倒还可以，就后排我们就是想不明白，它为什么设计的如此，那么就是局促呢？还有的朋友说呀，市区油耗6个恐怕下不来吧？这也看哪个版本呗。你看你是1.4的还是1.6的，手动还是自动，也是分你自己的驾驶习惯，看你油脚这轻重啊。

0: 这网友说呀，说我是一个女生，那我开 Polo 好还是开这个骐达好呢？我建议你是买这个 Polo 啊。
1: 你望我双眼，烟波江畔，渔船今宵等过来。
0: 啊，因为我觉得说Polo 吧，虽然说有一些小缺点，比如说它的后排空间啊，包括它的说这个在这些配置上稍微差一些，但是最起码呢，这个车它是一个大众品牌的，大家就是大老百姓可能都认这个大众，尤其是女生啊，就是我们就只管开就好了，平时就做个保养，换个机油，平时加加油，就不用说刻意的去保养。那这样的话，你去选这个菠萝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比较省心，很省心啊，这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爸，大飞机。
15: 那是我们的飞波绿鹰。
14: 飞波绿鹰能干啥？
15: 它能让咱这沙窝窝变绿、变美、变富裕。
16: 地空如洗，沙海浩瀚，绿鹰展翅飞翔。
17: 从改革开放之初，为加速农牧业建设、绿化祖国山河做贡献，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习近平。

0: 就是如愿，
1: 一代又一代飞波官兵，把青春播撒在沙漠荒地里，添白头，绿了荒山，暖民心。就像老船长说的那句话：“飞波事业需要埋个人之名，积树代之功，建千秋之业。”30多年间，他们在加强战备训练的同时，几十年如一日扎根荒漠，播撒绿色。
0: 飞波航迹遍及七省区130多个县市，作业面积2600余万亩，播撒草籽数种万余吨。他们被群众誉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飞波绿星。飞波造林，建设绿水青山，牢记宗旨，助力脱贫攻坚。时代楷模，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3: 嘘，
2: 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叔叔，小点声。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
7: FM94.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清唱，
8: 老歌回忆录。
9: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 Monica。
10: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姜文的这首《Monica》实际上是翻唱了一首日文歌啊，不过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哥哥的这个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不变的是我们心目当中对老歌的那一些情怀。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来自于梁艳玲。梁艳玲呢，在1992年的时候，把芬兰歌手Kira 的一首歌叫做《你眼里的悲伤》翻唱成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而93年的央视春晚上呢，她还来演唱了这首歌。那么听这一首歌的原因呢，是想跟大家提一提，这首歌的同名电视剧，在2000年的时候，赵宝刚导演了这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面的主演呢是陈坤。对，实际上绕来绕去，今天想跟大家在《时光》杂志这样一个音乐小主题里面说到的是陈坤，因为今天是陈坤的生日。说到陈坤，最近引爆他的话题应该是电影《寻龙诀》吧，跟电影一起火起来的，还有电影里面陈坤的那句台词叫“让我们把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寻龙诀》上映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鬼吹灯》的粉丝。对陈坤表示质疑，觉得他演不出胡八一的霸气，还有那个糙劲儿。但是定妆照一出来，《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看到都惊呼，真是闪瞎了我的那什么什么眼呢？陈坤演的真是太好了，我给他打120分。电影里面呢，陈坤真的是骑马打架。分金定穴，一身正宗的摸金粉儿。最重要的是，这个39岁的男人，刮掉胡子，放下刘海，演起18岁，居然是毫无违和感。所以你看看，时间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好像从陈坤出道开始，给大众的印象就是忧郁而新鲜的花美男。他的出道的第一支作品是国歌，演出里面文艺而青春的音乐家聂耳。选择他的导演吴子牛说是看中了陈坤身上有那种上世纪30年代人的气息、热血和朝气。实际上呢，陈坤他的家庭生活、儿童的经历其实还挺不幸的。他小的时候呢，父母离异，跟外公外婆住在乡下。11岁的时候被接回来，跟着母亲、继父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住在一个只有13平方米大的房子里面，没有朋友，家里又不富裕，所以陈坤呢一直都是很自卑。而且因为家境贫困嘛，他就敏感而早熟。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在酒吧里当服务生。后来呢，酒吧里的人发现，哎，他的歌声还蛮漂亮的，所以呢就成为酒吧的驻唱。也因为这一段歌唱的经历啊，陈坤被他的恩师王媚妍赏识，在老师的推荐之下，他在19岁那年考入了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来呢，阴差阳错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大名鼎鼎的96级明星班的一员，就是跟赵薇他们成为了同学。不过虽然这个生活经历挺辛苦的，但是陈坤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很幸运的。比方说他大三的时候就出演主角，接拍了国歌，从此踏上了坦荡星途。在电视剧《永不瞑目》的选角当中，他输给了陆毅。但是却被赵宝刚早早预定了下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并且找来孙红雷啊、廖凡啊给他做配角。而陈子坤这个专门为陈坤量身定做的角色，也不负众望，让陈坤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大众眼中的英俊小生。像他在拍这个《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时候，还被这个赵宝刚导演刺激啊，说他只能演这种小修表匠什么的少爷，他演不了。结果呢，陈坤一转身就拍了让他声名大噪的金粉世家，把一个和他本身性格身世大相径庭的纨绔子弟金燕西塑造的饱满又鲜活。这部电视剧成了当年央视的收视冠军，陈坤一下子成了人尽皆知的七少爷，沙宝亮，暗香。

今天我们来听听陈坤，聊聊他的人生的经历，听听他饰演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比方说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沙宝亮的《暗香》，就是陈坤主演的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金粉世家》改编自张恨水的小说，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那么再说回到陈坤呢，慢慢的成了名，成了影视歌三栖明星。这个时候名气有了，钱也有了，虚荣感极度膨胀，不安全感也蜂拥而至。陈坤说，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有点像空中楼阁，得到的一切让我觉得不真实，太莫名其妙了，所以觉得很不安。因为有这种不配得的心态，所以呢，陈坤特别努力地去提升演技。比如说出演陈逸飞导演的电影《理发师》，获得了上海影评人奖最佳男主角。出演电影《云水谣》，还直接让他拿到华表奖最优秀男演员奖。当然除了演员歌手的身份之外，这几年陈坤还多了一个作家的头衔啊，突然就走到了西藏，还有《鬼水平路》这两本书呢也挺畅销的。他还自立门户，成立了东深童话工作室，发起的第一个项目叫做《行走的力量》，从开始不被人理解，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每年一度的大型的公益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这个在行走当中不断净化内心、发现自己的陈坤，也逐渐摆脱了原先的自卑和忧郁。他以前不太愿意承认啊，说自己是一个花瓶，但是现在他也学会主动调侃自己。所以我们会发现，陈坤更加的阳光，也更加松弛了，甚至还学会了卖萌啊。所以这个时间段的陈坤，无疑是最好的他，有一张令人艳羡的俊脸，有一身日益精湛的演技，还有丰盈饱满的内心。而我们在他的帅气之外，也有了更多的理由重新认识他，重新的去爱他。我们一起来听陈坤《月半弯》。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

0: 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

0: 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0: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
9: 走遍天涯，口口传唱，永难忘怀，说的就是这一份老歌的情怀吧。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放松你的身心，让我们携手走一遭这音乐大中国。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让听歌在民族音乐中徜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在江州的法场，刽子手就等着53刻开始行刑。再说，你看法场东边，有一群耍蛇的乞丐，硬要挤进去看热闹，士兵怎么赶也赶不走。正在赶这些耍蛇的人，呵，好嘛，法场西边又有一群使枪弄棒、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的，硬要进来，是士兵也不让啊。哎，不行不行，赶紧，给我出去，往那边走。可是这些人呢，硬往里挤。嘴呀，什么都说，俺们呢，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地方没去过，就是京师午门外杀人也得叫人看呢。这一个小小的江州杀两个人，还这么严格，不行，我们偏要挤进去看看。就和这士兵吵吵起来了。这一吵吵起来呀，就乱了套喽。监斩官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就发话了，把他们都赶出去。可是监斩官刚发完话，有一大群挑担的脚夫从法场的南边也往里挤，而且不光有脚夫，还有一个大车拉了好多个柴草。这士兵就喊起来了，哎，挑柴火的和拉柴火的，赶快走别的路，不行啊，俺们是给知府相公老爷送柴草的，怎么还敢阻拦呢？不行，就是相公衙门里的人也得走别的路。这些人呢，好嘛，也不听话，就把这些柴草放下了，我不动弹，拿着扁担把这牛一牵住，站在人群里边看上热闹了。这功夫赶巧了，有一群客商推着江州车过来了，这车上装的都是一些商品，就从法场的北边挤进来了。哎，别进别进，士兵赶紧去阻拦呐，我们是赶路的，放我们过去吧。不行，一会儿这地方要斩人，怎么能放你们过去呢？赶快走别的路。哎呀，你说的可倒容易，我们是外地来的，不认得别的路啊。这士兵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过，不让过呀，我们就往里边挤，一边挤一边看着热闹。蔡州知府一看，这阵势有点不太对劲儿啊，他就盼着赶快到正晌午时啊，

这锣声一响，就看一个客人站在车子上，喊了一声：“动手！”但见十字路口茶坊出现了一个虎彪彪的黑大汉，光着膀子，两手握着两把板斧，那声音就像打雷一样：“铁牛爷爷来啦！”这大吼一声，从半空当中就跳下来了，是手起斧落，接着咔嚓，就把那两个行刑的刽子手给砍趴下了，又朝监斩官砍去了。这些士兵刚要上前，可是这些士兵哪是这黑大汉的对手啊，拦不住啊。这些士兵一看不好，赶快护着蔡九之斧是逃出了杀人的现场啊。这时候你看东边那些耍折的乞丐拿着刀枪奔冠军就杀过来了，西边那些使棒的也呐喊着：“杀呀，把蔡九之斧的心挖出来呀！”呵吧，好嘛，这些君主一听说要蔡九之斧的心，吓得乱杀一气，互相都残杀起来喽。两边那些挑挑担担的赶车的脚夫，扶着大扁担，从车里边又拿出了刀枪棍棒、斧钺钩叉，是带锤的、带链的都使唤上喽，把士兵和围观的人打倒了一片又一片，是砍倒了一层又一层啊！可怜这些看热闹的，命丧黄泉呐。北边的客人跳下了车，推着车子就迎上来了。两个客商赶快钻进去，把宋江和戴宗背出来了。剩下的人呐，有弯弓射箭的，有的拿出石子往出打的。原来扮成客商的正是晁盖、花荣、黄进、吕方、郭正，扮成耍棒子的是燕顺、刘唐、杜迁、宋万，扮成挑担的是朱贵、王英、郑天寿、石勇，扮成乞丐要饭的是阮氏三兄弟和白玉鼠、白胜。这次梁山坡一共来了17位首领，领着好几百个小喽啰兵来劫这法场啊！看来朝天王下的赌注可够大的。要说晁盖、朝天王救宋江，那是诚心诚意的救啊。可是这时候你看，刚才跳下那黑大汉，挥动着两把大板斧，就是一个劲儿的砍呐，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就像砍瓜削菜似的。晁盖这些人不认识这位黑大汉呐，他是第一个跳出来的，杀的人最多。哎呀！晁盖猛然想起来了，神行太保戴宗说过有一个黑旋风李逵在江州照顾着宋公明，不过这个人呐生性莽撞。晁盖大喊一声：“好汉，可是黑旋风！”黑大汉没理这个茬，照样挥动着两只板斧，是见人就杀，见人就砍。这晁盖就叫人背着宋江、戴宗还有几个小喽啰跟着那大汉就走啊。走到了十字街口，这个时候啊，这个黑大汉也不管士兵和百姓，已经杀红了眼喽。江州法场现在血流成河喽。再说那个黑大汉杀到了江边，浑身是红的了，还在杀着人呢。离开城顺着江堰走了大概有5-6里路，就看滔滔的江水旱路没了。晁盖心里边叫苦啊，哎呀，这个黑大汉你怎么把我们领到这个道上啊。可是那大汉哈哈一笑：“别着急，看我的，先把哥哥背进庙里边。”这时候陆陆续续后边这些好汉都到齐了，一看江边有一个大庙，这庙门紧闭，黑大汉不管三

起二十一，噼里啪啦，就这么两斧子就把这庙门给砍开了。咣当一下子，这庙门一开，他第一个就冲进去了。那额匾上有白龙神庙四个金书大字，大伙都在这聚齐了。小喽啰兵赶快把宋江和戴宗叫醒了。宋江和戴宗什么都明白了，一看朝天王来了，宋江当时就给朝天王跪下了。大哥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说兄弟啊，你要是留在山上，哪能有今日的苦啊？刚才这出力最大的黑大汉，是不是戴宗说的那黑旋风李逵呀？宋江当时就点了点头，正是啊，这黑旋风李逵是咱们的好兄弟啊，在牢里要是没有他，我早就完了。前几天他就劫牢，我怕力量太单薄啊，我就没同意，没有依着他呀。晁盖朝天王看了看李逵，这个黑大汉将来要是到了梁山坡，这梁山坡的力量就更强了。大家伙这时候已经聚在一块儿了，互相之间都做了介绍。那么李逵也拜见了朝天王，跟大伙也都见了面了。花荣这时候说话了，李大哥，你让大伙跟着你走，可是现在走到江边没路了，既没船也没有筏子，万一城里的官军要是追过来，咱们如何是好啊？要说花荣想得周到，他知道江州城的守军不下五六千人呐，咱们来这几百人都不够人家垫牙缝的。刚才在法场，人家的大队人马没到，只不过才五百军中。那么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忽然就看江面上有三只船飘飘荡荡就划过来了。再说这船上有十几个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兵器，前边那只船坐着一个大汉，倒提着一把五谷叉，头挽一个转心红一点的揪，打着呼哨。宋江一看，正是浪里白条张顺。哎呀，兄弟快快救我们！张顺一听是宋江，哎呀，大哥别着急，浪里白条张顺来也。飞快的就把船摇到岸边了。宋江一看张顺领着十几个大汉都没有外人啊，张衡、穆弘、穆春、薛勇还有十几个庄客在另一条船上，那么李俊、李立、同威、同猛还有十几个卖盐的伙计在第三条船上，大伙手拿着兵刃直接就到庙里来了。张顺见到宋江就拜呀，哥哥，小弟知道你吃了官司啊，正想办法营救你呢。最近又听说他们抓了戴院长，后来我们结集在穆家庄上，纠集一些人，准备今天杀进江州城劫牢反狱。没想到这些好汉把大哥您救出来了，这些豪杰都是什么人呢？宋江赶快把这些水路来的英雄好汉挨个的介绍给梁山坡的这些人。这回啊，大家伙是聚齐喽。这就是水泊梁山有名的白龙庙小聚会。这次聚会一共是29位好汉。紧接着就听江州城金鼓大作，一队军马就杀出城来喽。这李逵已经杀红了眼了，
我不怕，我要杀回去。递了两把板斧，第一个冲出了庙门。再说这些好汉现在精神十足了，拿着手里的兵刃，跟着李逵出庙迎敌。这一场厮杀呀，可把官军给吓破胆喽。就一个黑旋风李逵头一个，知道的他是个人，不知道的就以为来个大猩猩呢。呵，这官军很快就败下去了，一直退到城里，是不敢出来了。再说这些好汉一看官军不出来，得了，咱们先到穆家庄。要说穆太公那也是大户人家，赶快杀猪宰羊啊，好一顿款待这些弟兄。宋江就想起一件事啊，要是马上回梁山坡也可以，因为已经把官军杀回去了。但是他憋着一口气呀，黄文炳要是不杀了，我心中难平啊。现在宋江最恨的就是这个黄文炳，他赶快就派病大同薛勇去打听黄文炳的住处。要说现在去打无为军，有一个人不得同意，就是晁盖、晁天王。可是晁盖、晁天王现在才知道，自己的势力跟宋江比起来，那个差远了。宋江是坚决要打无为军。再说，大伙也都听宋江的，晁盖、晁天王只得依从了宋江。宋江和众头领做好了准备，安排好了船只。过了2天时间，薛勇回来了。薛勇提供一个信息，这个人叫侯建，洪都人，身手敏捷，人称通臂猿。刀枪棍棒没有不通的，曾经是薛勇的徒弟。这可赶巧了，这个侯建正好在黄文炳的家里边打杂，薛勇就把侯建带出来了。宋江详细的问了一下情况，这侯建也不隐瞒，说是黄文炳有一个同胞的嫡亲哥哥，名叫黄文华。这个人行德极善，济贫扶苦，人称黄佛子，就是像佛是那么善良。黄文炳虽然是贤侄的同伴，一肚子坏水，人称黄风刺儿。两个人是分住两个院，可是啊，同出一条巷子。黄文炳挨着城墙根，黄文华临街。小人我听说了，黄通范知道法场被劫了，昨天夜里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至今没回来。大伙把情况了解完了，就定了一个攻打无为军的计划。要知道，当时正是7月底，晚上大小船只都到无为军的岸边，这些好汉各拿着军器，留下了张衡、三阮，还有同威、同猛守着船，做好接应。其余的好汉都进城里去喽。宋江叫这些军士在城边堆起了纱布口袋，同时啊，安排手下的喽啰兵扛着芦苇和油柴，专烧黄文炳的家，千万不能伤害黄文炳的哥哥黄文华的家呀。这些军士也真听话，真就按这个方法去做了。可是当人马杀到黄文炳家里的时候，这一下子就杀了黄文炳家40-50口啊，唯独没见到黄文炳。薛勇拿着火把，把黄文炳家的里里外外呼啦一下子全点着了。这一着火是火光冲天呐，江州城里边一看，无为军起火了。

0: 赶快就禀告给了知府。这蔡九知府正好和黄文炳在家里边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呢。黄文炳一听，为君失火了，不行，我得赶快回去。蔡九知府赶忙就开了城门，亲自派人把黄文炳送上了船。再一看，这大火映红了江面呐。再说这船呐，已经快靠岸了。哎，就看一只小船过来了，那船上有一个大汉，一下子就把黄文炳的船给勾住了，腾的一下子跳到了黄文炳的船上。这黄文炳也是警觉过人呐，他一瞧不好，赶紧就往船头跑，到了船头扑通一声跳到江里了。可是跳到江里之后，又看见有一只船过来了，这时候啊，水底下钻出一个人，把黄文炳是拦腰给抱住了。很快船上又有一个人把黄文炳就提了起来了，薅到了船上，紧接着就把黄文炳压到了宋江的面前。好嘛，黄文炳现在吓得是直哆嗦呀，魂儿都没了。你看他耷拉着个酱黄的脑袋，斗鸡眉毛是母狗眼儿，鼻子像个春蚕卷儿，薄嘴片地包天儿，锥子耳朵紧打卷儿，一包能胎里坏，给他起个外号黄风刺儿，是一点也不歪歪呀。宋江详细的问了黄文炳的一切，黄文炳啊，是有什么说什么，反正你也要杀我。既然你已经都招了，好，黄文炳啊，黄文炳，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他跟李逵是一地眼色，李逵就明白了，掏出剑刀，咔嚓一声，就把黄文炳的心肝掏出来了。要说李逵也真够狠的了，用黄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汤。看来李逵这人不光杀人，还敢吃人肉啊。那么接下来，宋江跟着晁盖直接就奔水泊梁山去了。就这样连走了三天呐，来到一个叫黄门山的地方。宋江在江湖上那可是有名望啊，再说他又有经验，他一瞧这山势这么险要，这森林这么密，逢山有寇，是遇林有贼，这个山肯定是有强人把守。他就跟晁盖打个招呼，大哥，咱们要注点意，这山有强盗。他提醒之后呢，晁盖就加小心了，对呀，咱们还有好多金银财宝啊，可别在这丢失了，这些东西得顺顺当当拉到水泊梁山，用这些钱好招兵买马买东西啊，要不那些人吃什么喝什么呢。是，我得加小心。真让宋江啊给猜上了。他们来到这黄山门，这时候就听三声炮响，嗷嗷嗷，这小喽啰兵五六百人哗啦一下子又打山上就冲下来了。宋江他们一看，哎呀不好，遇到强贼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 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常常报告轨返分离，
15: 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5: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1: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0: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2: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20: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3: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20: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4: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2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5: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我们抄了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3: 你抄过去都免力。
1: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饱米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4: 四十亩，
2: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5: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5: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5: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5: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烟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5、6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

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 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万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 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2: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的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3: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传、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5: 违反分离。
3: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鹏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1: 神舟22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5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0: 返回舱着陆。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
4: 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 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5: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6: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7: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 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航天员张红张说，在工程全线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4: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 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8: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9: 飞船返回前呢？ 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22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又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0: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10: 为提高进入着陆场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0: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无人机主要。

0: 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2: 针对返回后航天员的首餐，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适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1: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2: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次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3: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4: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5: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6: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2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制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5: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6: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5: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7: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 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5: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十二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7: 这一阶段呢，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5: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7: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5: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7: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5: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8: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5: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7: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自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4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进了太空。
3: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4: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3: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10: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11: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五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12: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11: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13: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14: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7: 南风起，布隆黄，
18: 30对，还有60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17: 天愁熟。古飘香，
19: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2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2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2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2: 因为潮了，脚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了，车子一堵，花个20-30分钟。
23: 你草割下都免力
21: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胡伟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查天气预报，一看雨连着雨，愁得饭也吃不好。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 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所以说这两天比较急，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不停地看，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手中的麦粒虽带着雨天残留的潮湿气息，但颗粒饱满，成色上乘。胡伟紧锁的眉头也开始缓缓舒展。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没有黑头，没有红头，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2010年，胡伟辞了做餐饮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土地，成了一名新农人。
1: 爸爸妈妈，那时候小麦种的比较少，这个地块大豆、玉米种时间长了，轮替轮换一下，改变种植方式，要实行机械化。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他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后期的植保的方面的无人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机械化种植让种地的效率提升，收成增长，这让父亲胡长根很是欣慰。
2: 搞农业嘛，现在是往年轻头上发展嘛，支持他的。他只要自己能干得出来嘛，最好。我干不动了，不一切东西不交给他了吗？很放心的。
0: 抢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3: 没有，在这边。
0: 中午时分，农机手李务荣发现收割机的脚笼堵了。经验老道的胡伟很快就发现是脚笼被石子卡住了。
1: 应该是吃到石头了，前边子上面有石头。前面是石头了啊。
0: 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10几年，胡伟如今修理各种仪器设备样样拿手。
1: 只要是我们玩过的机器，小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原来不会的，后来也就是实行了售后之后，视频教我们在菜哪里菜哪里，慢慢学的慢慢弄嘛。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我们成立了一个叫秸秆运输服务队，有个10多个人吧。去年小麦的话，我们做到12000亩。
0: 经过3台收割机紧张作业，麦子即将装满货仓，胡伟又赶忙联系收粮人，把货车开到田埂边继续收粮。
4: 喂，
1: 哎，丁总，下面这部车快满了，我发个位置给您，再调部车下来好吧？
4: 你发个位置给我。
1: 好的，好的。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是想把现在这个种精，把这个机械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
3: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个五月，天气成为了媒体和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是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12: 可以说，不论您身处何处啊，总会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多少是有点不寻常的。很多人就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一个词儿，叫做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就会影响到天气乃至气候。
4: 那么今年五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到底跟厄尔尼诺有关系吗？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六月的天气比五月的变数更大。那么六月还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3: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14: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3: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3.5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14: 2026年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13: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3: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15: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早在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划下红线，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全面禁止。而通过社交软件、购物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就触碰了这一监管红线。
12: 记者注意到，目前仍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与话术上暗示观众所售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商家到底是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
4: 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17: 怎么样，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16: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18: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19: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16: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3个过滤弹和1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3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1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20: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共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小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16: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 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平平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20: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池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16: 郑平平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及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20: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12: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明确表示，该类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使用方式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4: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2025年修改2020至2021年医疗器械分类界定结果汇总，对254项的医用加热雾化器分类结果予以作废，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12: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2: 有没有那个别的口味儿？这种
21: 烟果味是吗？你那果味，果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16: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果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20: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6: 在郑平平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2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议员28号经过投票一致决定废除黑人法典。这部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奴隶是可移动的财产，奴役主可以像购置不动产一样获得他们，可以强迫他们劳作，对他们进行鞭打、贩卖、强奸甚至谋杀。逃跑者面临烙刑、割耳甚至死刑。奴隶的证言毫无法律效力。
12: 嗯，您听到的不是17、18世纪的新闻。这部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署，曾用于统治法国全球殖民地上的奴隶的法典，的的确确是在前两天刚被废除。而早在1848年，法国已经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
4: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废除了黑人法典，能废除法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来观察法国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前世今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2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它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成为一笔并不光彩的历史遗产。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24: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23: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2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23: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玛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26: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23: 正如穆特乔提到的，废除旧法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 而一旦谈及赔偿，又势必牵涉各方利益，很难像废除一份早已失效的陈旧法典那样毫无争议的迅速获得通过。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3: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新闻纵横，追问。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面向社会观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起到6月2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也都将开战。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到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